0: 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条万路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桃路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如果问起谁的歌曲让你听完会哭出声，我想我一定会告诉他是毛不易。一个学习护理专业的男孩子，他心里的温柔溢于言表。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他开始提笔写歌。他看到过数百个在面前去世的病人，但第一个是他的母亲。也许因为生活总是带给他这样或那样的经历，所以他的歌声中都是故事。2017年6月，阳光明媚的夏天，透蓝的天空，悠悠鸟鸣，生机勃勃的样子让你觉得一切都还来日方长。小孩子牵着妈妈的手撒娇着想吃冰激凌，背着书包的小姑娘和身旁的朋友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阳光晒在身上很温暖吧。但有些人他也许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的。病床上有一位老奶奶，因为病重，家中子女决定放弃治疗。她躺在那里很安静，若不是隐隐的咳嗽声，你会以为她只是睡着了。明明是烈日暖阳，却偏偏尝尽了这人间的寒风刺骨。老奶奶笑了笑身边的老爷爷说，没关系的。那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却哭得像个孩子。不管是烈日当头的正午，还是大雨磅礴的夜晚，都能看见老人步履蹒跚走进医院的背影。孤独也是无助，老奶奶最后还是离开了。漫漫余生只剩下老爷爷一个人看着无边的夜色。一道彩虹两个人是最美的奢望。吉他声和箫声此起彼伏，旋律中带着无尽的悲凉。这首歌是毛不易在医院知道了这对夫妻的故事后写下来的，歌词直白

却也残忍。想见临别时黄昏的悠悠斜阳，可余生你再也看不到了。想借一句刻骨铭心，来日方长，可我们终究是要天各一方。

你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小的时候睡觉，妈妈会轻声哼唱着歌谣，放学回家，妈妈会接过你的书包，做好饭菜，她总是会问你一句，这个好吃吗？天下的妈妈似乎都不太一样，似乎又都是一样的。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都向往自由，像是刚学会飞行的鸟儿，跌跌撞撞地离开父母的怀抱。我们固执地想要远行，想要追寻那片高高的天空，但是我们忘了，母亲看着我们远去的背影会不会哭？而后来呢，我们就不敢回头看了。毛不易的词曲总是写着这样的温柔，平淡的旋律里记录着我们平凡的生活。风儿轻，月儿明，你想起那个夏天了吗？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远处婆娑树影和夕阳下小方桌上的一荤一素。长大以后不能相见的日子，他们的心里始终却惦记着你。那个背着200斤特产倒4次车看望女儿的六旬父亲，那个在2008年地震当中靠自己的鲜血哺育孩子的母亲。董卿曾经在采访当中说过，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是朋友

我跟他说，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很简单，你只要让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就可以了。母亲就是这样伟大，她可以为你变得世俗，但她也想把这个世界最纯净的都给你。他们是第一次做父母，或许总是会不小心伤害到你，那就原谅他们吧，因为你的下辈子就不会再

这个山体扫描建模功能的无人机、中型重载无人机以及水下机器人、水下侦测艇和生命探测设备、卫星通讯设备等。那其实呢，我们在中国安能。

一个人这一生有多长呢？小的时候，男孩子抱着心爱的玩具枪，穿梭在巷子间，大声喊着"我要当英雄”，人来人往，匆匆而行，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孩子稚嫩的言语。或许他们都羡慕过那些抓捕坏人的警察，穿着绿色军装，站得笔直的军人。可后来呀，枪坏了，巷子不在了。他们也不记得小时候的话了。男孩子都会长大，会成为别人的英雄。歌曲开头一阵口哨声传来，吉他的声音偶尔和着，旋律简单却充满着力量，不再是悲伤柔情的风格。这次的毛不易依然温柔地唱出了远方。有人说，牧马城市就是写给成年人的，二三十岁的年纪没有什么故事，有的只是自己的远方。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时间总会将你磨练得更加成熟，让你学会痛得不动声色。10年之后，你会感谢现在正在努力的自己。

毛不易太容易唤起人们的悲伤情绪了。他的歌词写得很直白，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很美，饱含深情的嗓音却唱得那样孤独，惹人心疼。在 QQ 音乐这首歌下面有一个评论，怎么一场疫情过后，五个人就变成一个人了？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回想这20多年的生活，不过是在这最普通的路途当中漫步前行。越长大你会发现，离当初的目标越来越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不要什么，迷茫的追寻，所以变得碌碌无为。我们也都很庸俗，谁也不比谁高尚，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的痛楚，没有人生来就比别人高贵，更没有人会悲伤你的悲伤。伴随着以后的漫漫岁月，希望未来的你勇敢坚强，保持初心。生活当然会有不如意，但希望你可以像暖阳，明媚不忧伤。希望你能听到这首歌，也希望你听不懂这首歌。毛不易的歌每次听都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触，是与他的年纪不相符的成熟。冬天总是个浪漫的季节，希望你的故事都是美好的，你爱的人也爱你。毛不易的歌有唱到你的心里吗？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

0: 电动车路江后吧，过去没见汽车的，江路这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硬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再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管，重车之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路随便可干车。管你愿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6: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7: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6: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7: 6月21日，父亲节。
6: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7: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0: 节目正式开始。
1: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2: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哈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3: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4: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左。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6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林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6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美女，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他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哩。他哥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墙梯，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万里你家把羊驼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多事拿喊鬼，多拿月圈那么你与了闯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么去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露绝艺，月后雪浇贵二档，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带着你继续旅行。此时此刻，请跟随我们的声音，逆着滚滚的岷江而上，穿越古蜀国深刻的年代感，来到一座以水以山闻名的城市都江堰，这座自古以来一直在滋养着天府之国的城市。说到滋养，大家想到的第一幅画面肯定是水。的确，都江堰的美丽就在于水，秀于群山之间，老在古塔阁楼之下，不同于温婉恬淡的江南，那样的美太过于波澜不惊，不足以让人心潮澎湃地生出敬畏。都江堰的水有这样的魔力，无论你是站在都江堰的谷堤上， 或是劲风吹面的安澜索桥之间，只要你靠近它，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千年的呼喊号子声，历史里萧索的轮回声，古蜀国蒸蒸日上的喧闹声，还有脚下滚滚东流而去的水波声，都在此刻给了你无尽的想象。倘若是把成都比作一轮明澈的月亮，那么都江堰将是那一颗最闪亮的星。不足一小时的车程，就可以从繁忙的大都市来到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江堰不同于成都，虽然都是沧桑，但历史的画卷铺展开来，都江堰很容易让人迷失在这一方山川之中，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风景。或许你只能在那些被岁月风化掉的石头上面去寻觅，例如夏禹时代的岛江，2000多年前李冰率众修建水利的沧海桑田，以及那一方绵延千年后依旧浮泽成都平原的山水。千里的名山融化，雪水汇在岷江里，细甲鱼由此存活了下来。都江堰用这样的方式灌溉了整个平原，造就了天府之国的繁茂。游览都江堰城，需要从千年的历史里转过身来。你需要卸掉的是身心里的倦怠，放下泛黄的书卷，寻一座招摇的山庄坐下。不用那些白果炖鸡、洞天如酒、青城苦丁或者兔头兔丁等闻名大江。

南北的名菜，你只需要点上一道细甲鱼，再来一碟地道的清晨泡菜，食指大动间，便觉此神足矣。酒足饭饱后，去吹吹青城山的风吧，听一听从道教发源地里传来的晨钟夜鼓，双手合十，对着山谷大声呐喊，彻底放下被城市裹挟的繁忙。青城山，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全山林木青翠，四季常青，珠峰环池，状若城郭，古名青城山。山中单梯千级，曲径通幽，以幽节取胜，自古就有青城山天下幽的美誉，与剑门之险、峨眉之秀、夔门之雄齐名。青城山背靠千里岷江，俯览整个成都平原，景区面积200平方公里。在古人的技术中，青城山有36峰、8大洞、72小洞以及108景之说。青城山也是中国四大道教的名山之一。在东汉汉安2年，道教创始人天师张陵来到青城山，选中青城山的深居寒壁结毛传道，青城山遂成为了道教的发祥地，被道教列为了第5洞天。全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包括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至今完好的存有数10座道观。游访于都江堰，不仅可以看到奔腾的江河，还可以看到静谧而神奇的大山。没有了城市的喧哗感，人就这样漂浮在一种放松的状态里，更容易找到自己。有时候想一想，一个人挎着相机，踩踏着西风斜阳，或许能在岸堤上走一走，就这样一直走到了黄昏里去，想必也是一件极为惬意的事儿了。或许有幸你还能碰到一位迎风助力的道家老人，和他一起聊一聊山水人生。就在那样静默的黄昏里，你们给这方山水增添了属于你的小小注脚。此刻你又想到了什么呢？很高兴能够跟大家相遇在声音里，耳朵旅行将继续讲述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关于都江堰的旅行推荐，不仅包括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关于都江堰和青城山的诸多吃喝玩乐，欢迎你关注微信账号耳朵旅行，输入都江堰进行提取，

万物都有着变化，街道上的银杏虽不再残留最后一抹剩下的绿，却也并没有凋敝成萧瑟寒冬里的了无生趣。抬眼间，天地都染成了一片深黄，踩踏着落叶，就像踩在荒野里的土壤。我们一路沿着茶马古道前行，走过了丹巴的美人谷，瞻仰过马尔康的光辉岁月，听闻了香格里拉那一方美丽的传说。云层之下，峰回路转，而一片枫红就这样映入了你的眼里。叶子似乎极不情愿地打着卷，从枝丫的端头飘落到地面，缓缓的飘落中透露一种平静安宁的美。我想选择此时来到理县赏秋是幸运的。十一月左右的深秋时节，最适合披一件风衣去看山寻景。而在成都一直生活的我，很早就听说过川内一个叶落十分观秋的好去处——理县。境内群山起伏，峰峦叠嶂，透着各式各样的美。美在山水无羁，美在秋叶似火。在这样深秋的时节，想要放松下身心的我，索性便约上了三五个好友，挑一段风和日丽，便这样踏上了理县的寻秋之旅。作为距离成都最近的一个藏区县城，去往理县的过程并不是那样的遥远。从成都出发，沿着川藏线317国道，驱车两个多小时便能够到达。理县，它位于四川省的西部，青藏高原东侧，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边境，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新石器时代杂骨脑河畔便有了人类的生息繁衍。作为川西北交通要塞和商贸集散地之一，同时因其地理位置上的藏区所属，又如今得知了其藏语的名字吉祥之地，这满满的祝愿跃然而现。

说到风光如画，想着就是传说中的米亚罗风景区，高山峡谷的地形，四季景色鲜明，金秋时节，红似火，艳似霞，天朗气清时节最适合游玩其间。而早一些的时候，树叶还未换上黄似金、红似火的颜色，而晚一分，入冬的风雪大抵消减了万物的斑斓生气。耳闻景区植被覆盖的广袤，此番驻足着眼前的美景，依旧被深深的震撼。远处连天一线的群山，近处蓝绿色的海子和其间满满的金黄火红，美得让我心醉，让我诧异，美得让我屏息。就好像猛地呼气便会把那样好的景致吹散了似的。而这里仿佛如仙境一般，停顿了几秒，缓过神来后才拿出了相机，记录下仿佛只存在于梦境里的美。清爽的空气更是让人心旷神怡，红叶满树，壮若浩海，置身其间仿佛仙境一般。足足有百余个北京香山红叶景区大小的境地，定能让你赏个痛快。

景区内最为精华的部分，当属米亚罗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毕棚沟，东与卧龙自然保护区接壤，南与东方圣山四姑娘山比邻，故而毕棚沟又被称为四姑娘山的背影。沟内红叶杜鹃花等花卉种类繁多，是为米亚罗之最。悠悠山泉，潺潺溪流，美景令人流连忘返。而户外爱好者可以在此体验有着斯哥拉稳之称的经典穿越路线，从长坪沟一路穿越到毕棚沟，一路的美景让你目不暇接，而登山爱好者也可在此攀登半极峰。

也许日头下的美景也让你忘记了国父，那么太阳西沉的时候可是要尽情畅饮一番。要说最有当地风味的，要数那些野生美味的菇子。当地的小馆子沿途很多，吃上些特色的野生菌类汤锅，羊肚菌、松茸、野柳菌、鹅蛋菌、鸡冠菌等等，最是滋补养生。或者点上一盘当地特色的九斗碗，面蒸蒸，混上些山野菜，定能让你吃出个爽口健康的美美滋味。要说最舒服的，还是在景区的古尔沟中泡泡温泉，放松下身子，歇歇脚，岂不更加惬意？总之，不辜负了其藏语“好玩的坝子”美誉就是了。如果说白日里去到山光赏景最好，那傍晚时分围坐篝火，伴着欢声笑语，跳着热情洋溢的锅庄则更佳。澧县向来世居着藏、羌、汉三个主体民族，千百年来各民族在保留原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形成了独特的共居文化。说到体验浓郁特色的藏羌少数民族风情，桃坪羌寨便真当是一个好的去处。距离县城41公里的桃坪羌寨位于澧县桃坪乡，岷江支流杂骨脑河自村而过，被人们誉为神秘的东方古堡。距今已历时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更增添了寨子的深厚气韵。建筑统一以石块镶砌，背山面水，布局讲究。远远望去，黄褐色的石屋依山势逐层上升，错落有致，气势不凡。各家各户的门檐廊口常常挂满了丰收的庄稼，金黄的南瓜、玉米，火红的辣椒，烘托着寨子喜气洋洋，热热闹闹。除羌风建筑的完整延续外，古朴浓郁的民风民俗、地道特色的羌族刺绣以及奔放热情的羌族歌舞也得以传承保留。羌族妇女幼时便开始学习女红针线，这一针针绣出的花果般的图案素雅大方，明快鲜丽，针脚中吐露着吉祥幸福的祝语，穿梭着千年的历史文脉。每每夜幕降临，羌族各家便燃起了篝火，跳起了热情洋溢的民族锅庄，几十人上百人围坐一炉，载歌载舞的情形往往是一夜羌歌舞婆娑，不知红日已彤彤。嘴里品尝着当地别具风味的羌族美味，口中畅饮着羌家姑娘敬上的醇香青稞酒，想必在这肆意的酒香中，你朦胧似醉，徜徉若仙了吧。在你睁开眼的那一刻，我们又将踏上新的旅程，而驼铃响起的茶马古道将在远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
13: 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2: 有人说，澳门就像一块硬币，有着两个截然相反的面，一面是纸醉金迷，另一面却是宁静祥和。前者说的是蛋仔，而后者是在说我们这一次要去的澳门半岛。400多年欧洲文明洗礼，给澳门留下了很多历史文化遗迹，这些记载着历史风云变化的建筑大多分布在澳门半岛上。从珠海湾仔口岸坐船登上澳门内港码头之后，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瞬间在眼前铺开，让你不禁驻足停留。我们从内港码头出关，往南走便是河边新街，这条长905米的街道因19到20世纪澳门内港填海工程填筑而成。在过去，内港南段水道是大批渔船停泊的地方。当时临海的河边新街有不少。

阁庙始建于明朝，虽然规模不大，但庙内花木错落，岩石纵横，景色清幽，常年香火鼎盛。在庙外则一处阴凉的地方稍作休息，望着缕缕紫烟弥漫在妈阁庙中，内心也逐渐变得平衡。或者你可以选择来一支雪糕，慢慢享受夏日的清凉。妈阁庙门前有雪糕车，澳门的雪糕车很古老，撑着太阳伞的铁皮车载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目前全澳门也就剩下为数不多的两三个雪糕阿伯的踪影。妈阁庙前的冰淇淋一样也不知道卖了多少年呢，雪糕车上挂着很多和明星光顾的合影，其中最权威的名人就属食神蔡澜了。买一支纯手工做的雪糕，跟阿伯闲聊几句，悠闲自在。绕过妈阁庙，沿着妈阁街往北走，可以经过著名的郑家大屋。大屋主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实业家，又是思想家，也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他的著作《盛世威严》震动华夏。郑家大屋采用的是古老的木质结构，豪华气派的大木门，精致的令人啧啧称赞的门楣和窗花，无一不展现出岭南建筑风格的典雅风味。在周边各式现代建筑的对照下，郑家大屋的历史风情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澳门半岛，大大小小的街巷星罗棋布，几乎是三步一巷，五步一街，街边形形色色的路牌总会给旅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白底蓝字的葡式路牌很有中国传统青花瓷的味道，漫步在半岛的大街小巷中，你甚至感知不到这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周边质朴而历史感十足的建筑让人仿佛瞬间回到了此前的某一个世纪，那个尚未发生巨变的年代。走出郑家大屋往北走，依次穿过高楼街、丰盛堂街、三八仔横街、红窗门街，便可到达最为人称道的芙蓉新街。在这里，红色的门楼之上似乎还能窥见曾经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岁月在建筑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通花的窗板和刚刚刷上鲜亮红漆的金属门板相映成趣，灰带的墙体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兴衰荣辱。是谁说历史不会说话？听，那风正在将过往娓娓道来呢。在芙蓉新街上有一家百年旅馆新华大旅店，可谓是文艺青年必去朝拜之地。王家卫的《2046》、彭浩翔的《伊莎贝拉》都是从这里开始讲述澳门这座城市的故事。虽然历经多次翻新，但新华大旅店仍然保持着绿色主调，木板隔断，不让曾经的味道被时间所吞没。从新华大旅店右边的新马路往东走，可以到达半岛最核心的区域议事亭前地，这里是澳门民政总署的所在地，也是澳门半岛景点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你无需担忧自己的脚步太慢，也不用费力去挤进拥堵的人潮。来到澳门不参观大三巴牌坊，就好比到了巴黎不去看埃菲尔铁塔。然而各种姿势的摆拍始终不是我们的目的，踏上牌坊前的石阶，与络绎不绝的游人擦肩，走到牌坊下，放下相机和手机，用双眼去看看牌坊上雕刻的栩栩如生的和平鸽、天使、圣母雕像，还有类似骷髅的魔鬼，用双手去触摸冰冷的石像，感受几百年历史沧桑留下的时光印记。有人说，时光越老，人心越淡。对于澳门半岛，低调祥和、与世无争的心淡是一如既往的态度，仿佛百年来不受时光的搅扰，即使历经一波又一波的汹涌人潮，也一直维持着原来的步调，不紧不慢。你来或者不来，它都在那里，如一块石头，默默地记住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

亲身的为懂得他的人讲述一段段动人的故事。于我们而言，人生是一场旅行，每个人生来便是过客，跋涉于喧嚣和寂静之中，不断地去追寻内心的安息之所。在澳门半岛，这一场漫步看见了与世人印象截然不同的城市的另一面，遗忘了它奢靡的繁华，只是沉溺在交错的街巷中，与一只慵懒的猫咪耳语，对一朵盛开的野花微笑，无关风云。这也是我最喜欢澳门的地方。

在离开宝鸡的最后一天，我在朋友圈里写道，如果离开一座城市的时候我的眼眶有些湿润，那说明这个城市我来对了。宝鸡确实就是这样一座我来对了的城。其实我现在仍然分不清到底是哪个理由。

由让我选择报名了宝鸡马拉松，而他也刚好选中了我。在去之前有诸多纠结，一个生活在广州的女孩子独自一人特地跑到距离自己1800公里的城市去参加一场马拉松赛事，而且是属于自己第一场半程马拉松赛事，这确实并非一个常见的选项。为了让这个选项听起来不那么无厘头，我决定把这次行程定为秋游陕西，先去西安，再去宝鸡，最后去咸阳，这样就像变成我从广州出发，在秋天去陕西旅行一趟，并顺便跑了个半程马拉松。事实证明，这趟旅程既独特又值得无限回味。一切要从踏进宝鸡这片土地开始讲起。那天我从西安北坐高铁到宝鸡，第一次知道西安北到宝鸡高铁只要不到1小时，我是超惊讶的，感觉就像从广州去深圳一样方便。在高铁站排队打车去酒店只要不到2公里，路上看到车窗上开始洒落雨滴，细微的小雨让我和宝鸡的第一次见面显得尤为浪漫。特别是路上还看到宝鸡马拉松巨大的宣传牌，就更激动了。睡了一会儿再从酒店出来，门口就是马拉松1公里的标志牌，还有非常好看的银杏树，是黄绿色的模样，似乎是一个很难用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对面是一个公园，我后面才知道这个公园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知秋园。陕西这边吃的分量都很大，之前已经在西安领教过了，来宝鸡也还是受到震撼，分量比我的脸大多了，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但是难得来一回的我又很想把一些没吃过有兴趣的东西试一下，所以我在宝鸡的第一餐还点了一个叫醪糟蒸糕的东西，红糖味很浓，喝完暖乎乎的，很不错。在吃饭的时候还非常巧的遇到了马拉松赛事的工作人员，听说他们是裁判，他们刚好来这个饭店拿团餐，看我一个人吃饭就坐下来跟我聊了会天，还点了擀面皮和肉夹馍，热情邀请我品尝。我第一次吃擀面皮，油泼辣子真的太香了，面皮也很有劲道，而且我是第一次看到那种迷你的肉夹馍，很可爱，一口一个的那种。吃饱喝足就打了车来到了体育馆看演唱会，听说这次宝鸡马拉松举办这种马拉松和摇滚演唱会的深度融合，是国内首创的方式，对于普通的参赛选手也是一种独特的新奇的体验。虽然那天晚上特别冷，我也只看了一个半钟，但其中一个叫黑萨的陕西本土乐队组合让我印象深刻，他们的歌是用方言唱的，特别有趣，整个演唱的过程让我感受到音乐的张力，和马拉松这件事就特别的吻合。哦对，忘了说，参赛选手是免费观看演唱会的哦，真是超棒的福利。无奈只有不到9度的宝鸡体育馆露天演唱会对于广东宝宝并不友好，因此我早早就返回了酒店，吃了夜宵就入睡了，感慨我这次旅程可真是养生健康之旅呀。第二天早起后吃了酒店里有10几种配料的豆花，就出发又去体育馆领悟了。一进到领悟通道，就感受到左右两排志愿者们的热烈欢迎，特别是确认信息戴上赛事手环的那一刻，有种神圣的难以形容的感觉，甚至感受到内心有些颤抖，按不住激动的心，有种马上想冲出去跑一圈的感觉。领完参赛包还可以到外面广场参加各种各样的游戏和活动，但因为我不喜欢排队就没有去了，转而跑到了附近的人民公园坐。我很喜欢去到不同城市就往人家的公园里跑，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是公园最舒服，最容易让人放松下来，也是最容易产生一种快速融入当地生活的错觉。我在人民公园看到一个特别的东西，
是用木头做的各式各样的物品。

比如说木头人，还有酷酷的摩托车。当我看到小火车唱着我最喜欢的儿歌《蜗牛与环鹂鸟》从桥的那边出现在桥的这边，我有种恍惚回到儿时的感觉。在公园坐到饿了，就骑着共享单车去找一家油泼辣子火锅。我喜欢通过走路、骑车、跑步、公交等等这些不算快的方式去了解一座城，因此哪怕只是骑两三公里，我也会在看到一些很喜欢的景物时靠边停下来拍照欣赏，或者只是看着发发呆。我觉得这才是慢旅行的意义。选的这家火锅店服务员都是阿姨姐姐们，他们一听到我是从广东特地过来跑马拉松的，特别热情。店里有很多其他桌客人，但他们特别照顾我，会帮我考虑到点菜的分量、菜品、我带没带纸巾、吃不吃的习惯。他们把最美好的笑容和友善都给了我，还告诉我明天好好跑，争取拿个冠军。真的很感动。当我在火锅店里等着锅里的汤沸腾，等着刚放下去的羊肉熟的过程，窗外突然有了阳光。那一刻，我感激自己的一切选择，让我可以享受这绝对可以称得上幸福的此时此刻。回到酒店拆参赛包的体验也非常好玩，终于可以像其他许多参赛选手一样晒出自己摆放整齐的参赛包了。宝鸡马拉松的参赛包很丰富，吃的、喝的、用的都有，还有好吃的土特产。这一程序也让我感觉到自己距离比赛更近了。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

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

0: 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你好，我是报警。把时间倒回在1995年，那一年非常经典的老歌，然后从我们听过谢东的笑脸开始，到1997年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三张专辑，叫做我们的故事。那张专辑也收集了谢东为电影电视剧所配唱的所有的主题曲插曲，其中就包括纽约风暴的片尾曲。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谢东的一首《我们的故事》。说到90年代，在那个怀旧经典版的电视剧《纽约风暴》热播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因为陈红那年的颜值而去追了那部剧呢？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一部电视剧就是一个满满的回忆。当年的长发飘飘的陈红，戴着眼镜，微风吹起秀发，走在纽约街头，那真的是东方美人的倩影和西方的街头互相交织着的关于美，也让一代人追随着她的身影，目不转睛，思绪

我们听到的是当下在数字音乐横行的年代，对，在光里，当年作词作曲演唱的一首，这是充满着治愈力量的音乐，也希望可以唤起我们对希望、对爱以及自我成长的向往，也为很多听众在困境当中提供了精神的慰藉，还有前行的勇气。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在收听到的是报静的音乐时间。
1: 2025年12月21号，老牌的歌星任贤齐公开发文感谢说唱歌手老教，他说这是说唱化的去说唱专辑，保持老旧，在自己的音乐心太软之上带给我们了一份全新的宝藏。这是2025年我们听到的那份接地气的专辑，一起来听听看。
2: 别装了，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侬我侬，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太疲惫，我们的爱都不轻松，也许老天就只针对这些知情人不公，明知他不会心疼还甘愿为之牺牲，我该如何去情

刚我们听到的是宝藏老舅重新演唱的通俗说唱，当然打破了常规的专辑，最特别的之处就在于他的去说唱化。对，当年听到的是野狼 disco 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歌手，对吧？如今在他的专辑当中主打的让人惊喜的情怀杀。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5: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石长明，安全。

0: 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3: 蓝调沧桑。

0: 放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这会儿你可以把耳机塞进一只耳朵，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会在这儿陪你，不赶时间，不打鸡血，我们一起去好好的听歌。关于听歌这件事情啊，其实我常说，有没有哪一首歌它会让你第一次觉得它很普通，但是后来越听越喜欢，好像又听懂，听到心里去了。在我的每一期歌单当中会有你的故事，当然也希望你通过互动的方式来跟我保持联络，可以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暴静，暴是暴风雨的暴，静是安静的静。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场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杨墨一。

0: 但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酒鬼的歌，这首歌怎么样？听完之后有没有感觉趋利避害的同时，哎，真的是生活需要有一点小情绪。酒鬼的歌，这是我前段时间听到的，完全可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找到很有意思的歌词。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张真
1: 文，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藏内永夫辞职。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哪些不同？日本自民党为何频现金钱丑闻？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最近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某型军舰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2: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吸引了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3: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来做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你好，我是抱静。听是谁在唱歌？当年的刘若英在音乐当中不仅是一场音乐文化，更像是一场视听盛宴，是一份心灵疗愈。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听是谁在唱歌。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不管是用心的向你在诉说，还是听到那份人间烟火，其实我始终认为刘若英的音乐是一场去工业化的先锋实践音乐。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勉励我们做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栋梁之才。2009年5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中央民族大学看望各族师生。他走进民族博物馆，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走进课堂，围绕民族团结，为同学们讲授难忘的一课。习主席勉励同学们要陶冶道德情操，砥砺意志品质，争取早日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栋梁之才，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贡献力量。
2: 采访对象：杨胜敏，男，回族，1951年生，辽宁海城人，曾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叶黑龙，女，佤族，1986年3月生，云南西蒙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专业2005级本科生，现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高新，男，满族，1983年6月生，黑龙江佳木斯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社会学专业2006级硕士生，现任职于浙江韵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采访组：秦涛、邹和军、江雨桐、孙野婷、刘香山、季柳如林、刘景熙。采访日期：2021年4月22日。采访地点：中央民族大学文华楼。
3: 采访组：杨胜敏教授您好。2009年5月6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中央民族大学考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4: 杨胜敏。2009年5月6日，正值全国各地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习主席来到我校考察，看望各族师生，调研指导学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当天下午1点左右，习主席一行首先来到位于校园西南角的民族博物馆，参观了校史展馆和民。

0: 民族服饰文化厅。他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让民族优秀文化绽放光彩。之后，习主席走进图书馆，观看了中央民族大学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调研阶段工作巡礼系列展板和学校985工程二期建设部分成果展，考察图书馆古籍部、县古籍特藏部，并与正在图书馆阅览室自习的同学们亲切交谈。随后，习主席走进文华楼东区103教室，当时我正在为同学们讲授中国民族志。习主席来到讲台前，询问我正在讲授什么课。我向习主席简要介绍了中国民族志这门课程，并告诉他这是我校民族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习主席又问我讲授的是什么内容，我说我正在给同学们讲授我国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原因，从地理环境、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分析为什么我国各民族能够团结统一共同发展。习主席充分肯定了学校开设中国民族志这门课程的价值和意义。他对同学们说，你们能够来到这里上学，应该感到光荣和自豪。看到你们这样良好的精神风貌，我感到很欣慰。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盛繁荣，就离不开民族和谐共同繁荣。所以一定要把民族团结、民族和谐搞好。你们青年人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是我们民族的栋梁之才，是未来建设祖国，特别是建设民族地区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地区繁荣兴旺的希望所在。下午3:00，习主席来到钟会楼，看望56个民族的学生代表，并与同学们合影留念。在贵宾厅，习主席与学校领导、师生代表和退休教职工代表座谈。他指出，中央民族大学要继续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秉承优良的办学传统，一手抓学校发展，一手抓安全稳定，加强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培养学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识和能力，更好地发挥办学特色和优势。在国家发展战略、民族团结和谐和民族优秀人才培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1: 采访组。高新同志您好，习主席走进教室时，杨教授正在为同学们讲授中国民族志，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0: 高新，我们当时正在文华楼1层教室上杨胜敏教授的中国民族志课。当杨教授讲到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时，走廊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原来是正在民大考察的习主席到教室看望我们了。他亲切地向老师和同学们挥手问好，同学们纷纷起立，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2: 宝宝巴士国学启蒙，
3: 为救母怒劈山，
4: 无敌小军香。
5: 第六回，忆往事，沉香明真相。
6: 这是在哪儿？
5: 周围漆黑一片，沉香只觉得自己昏昏沉沉的，脑袋像快裂开了一样。忽然远处出现了微弱的光，那是一朵小火苗。沉香追着小火苗不断向前，再向前。
7: 沉香，沉香。
5: 耳边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让沉香觉得好安心。她睁开眼，看见眼前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7: 沉香，别怕，妈妈会保护你的。
5: 美丽的女人对着怀里的婴儿轻声说着，满脸慈爱。
6: 这婴儿是我妈妈，她是我的妈妈。
5: 沉香拼命地睁大眼睛，想要看清楚妈妈的脸，看清周围的一切。终于她看见了， 厚重的乌云像海浪一样翻涌着，形成了一张巨大口

0: 的面孔，威严而又冷漠，额头的中央，一只金灿灿的神眼猛地睁开，正盯住了女人和她怀里的孩子。
1: 二哥，
2: 别叫我二哥，你触犯天条，身为神仙，却和凡人成亲，还生下孩子，真是好大的胆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
1: 二哥，你可是这孩子的舅舅啊，我们是亲人，看在我们是兄妹的份上，请你放过他。
2: 休想！
0: 乌云散开，黑压压的天兵天将出现了，还有一条黑不溜秋的大黑狗从云中钻了出来。
1: 二哥，你别逼我。
0: 沉香看见美丽的女人，伸出一只手，掌心里七彩光芒聚拢，幻化成了一盏莲花形状的神灯。神灯中，一朵小火苗悠悠地亮了起来。下一刻，光明冲破黑暗，整个天地重新亮了起来。
1: 沉香，对不起，妈妈不能陪着你，但宝莲灯，她会替我守护你。再见了，我的孩子，好好活下去。
3: 妈妈，妈妈，妈妈！
0: 山谷中，沉香猛地回过神，不知不觉中，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双眼。
4: 沉香，沉香，你怎么了？
5: 你对沉香做了什么？
0: 二狗和黑娃焦急地摇晃着沉香的身体，对着红色小猪怒目而视。小猪却嘴角一撇，绕着沉香飞了两圈。
5: 记起来了，
3: 记起来了，我都记起来了。我沉香是三圣母的孩子，那个有三只眼睛的神是我的舅舅二郎神。
0: 沉香低着头，看不清脸上的表情，一双小拳头却握得紧紧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仰起头，对着一脸担心的二狗和黑娃露出了一个笑脸。
3: 黑娃，二狗，我是有爸爸妈妈的了，我可是神仙三圣母的儿子。啊！那这盏破，哦不，这盏神灯就是白爷爷说的宝莲灯。
5: 白爷爷。哦，我知道了，你是说住在井里的那条小白龙。当年我护着你躲过你舅舅二郎神的追踪，耗尽法力陷入沉睡，小白龙就答应我会照看你哦，小沉香。
3: 咦，白爷爷是小龙？不对，白爷爷明明年纪很大了呀。
0: 灯神拱了拱鼻子，像个小老头一样背着小手。
5: 哎呀，本神我从开天辟地时就诞生了，辈分很高的哦，喊他一声小白龙没错呀。
3: 那个阿灯，
5: 叫我灯神大人。
3: 阿灯，我舅舅二郎神在追杀我。
5: 那不过你放心，本神可是开天时天地间出现的第一朵小火苗，被女娲娘娘采集炼成了宝莲灯，很厉害的。你放心，小沉香，看在三圣母的份上，以后我会罩着你的。啊，不好，讨厌的狗腿子找上门来了，沉香我们快溜。
0: 阿灯刷的一下缩回宝莲灯中，落在沉香怀里，一道红光喷出，卷起沉香急速飞远了。
3: 沉香，沉香！
0: 二狗和黑娃站在原地傻眼了，呆呆地看着宝莲灯带着沉香消失不见。但马上一个阴沉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6: 就是他们，
7: 没错，狗哥，就是他们。
0: 二狗和黑娃身体一僵，有些害怕地转过身，看见一个皮肤乌漆抹黑的男人缓缓走来，而在男人身边，一只大灰兔子正对着他们两人咧嘴坏笑。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浓。

0: 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省级结对帮扶赋能江山乡村全面振兴。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省千项万亿项目推进情况。省18运空手道比赛再将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近年来，我市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紧扣缩小三大差距目标，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坚持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精准化整合帮扶资源，通过项目带动、资金撬动、产业推动、民生联动，推动帮扶力量精准下沉，帮扶质效稳步提升。一幅以结对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画卷，正在江山大地徐徐铺展开来。今年暑假，位于三好青样片区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成了热门旅游打卡地。市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江丽丽。
7: 农文旅融合是本轮结对帮扶的特色亮点，在三好青样片区升级打造了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高效盘活了乡村闲置农田资源，深度挖掘了我们本土农耕文化的底蕴，搭配了四季田园景观、节气特色主题活动，打造了差异化田园文旅体验。
6: 2026年2月试运营以来，这一项目累计接待游客8.5万人次，营收突破1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此外，凤鸣早田片区依托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合作的优势，发展青木中药材特色种植，建设三产融合产业园，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实现生态产业文旅深度融合。 片区发展试图强劲后进生大城乡下家村借势借力实现美丽点。

0: 也变。大城乡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建玉。
1: 结对帮扶以来，就是先后落地实施帮扶项目的话有13个，累计就是投入资金的话已经有近1000万元了。特别是我们目前的话，西岩展厅还有我们的乡村风貌提升等项目已经建成，然后已经在使用了。
0: 如今夏家村小雏菊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村民们忙于田间管护。村里盘活村口闲置老宅，投入片区组团资金和村自筹资金共计40万元进行修缮改造，完整留存青砖天井、木雕窗棂等古韵风貌，打造特色共富空房。同时夏家村收储200余平方米闲置旧房，向上争取100万元片区组团资金，推进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既满足老人日常康养就餐需求，又能提供给孤寡行动不便老人居住。得益于精准帮扶，2025年夏家村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82%，村级造血能力大幅提升，村庄颜值、产业实力、群众幸福感得到全面提升。放眼江山全域，省级结对帮扶硕果累累，帮扶效应持续放大。2026年以来，全市已落地帮扶项目30个，总投资12.7亿元，到位帮扶资金6342万元，成功争取省级强城新村融合发展专项补助资金2.01亿元，补助金额位居全省首位。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周文兴。
2: 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抓实产业项目，做强共扶业态，优化民生服务，持续放大帮扶叠加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共扶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3: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8月2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推进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视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辉、市府办、发改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视察组一行前往江山抽水蓄能电站、西谷科技负离正极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并听取我市关于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推进情况的报告。汪胜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和投资增长压力，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以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核心抓手，迎难而上，主动作为，项目建设总体进展良好，成效明显。汪胜强调，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项目推进上提速增效，落实一项目一要素保障工作清单，主动靠前服务，破解堵点卡点，对土地、能耗等硬性约束提前介入，并联审批，最大限度压缩要素供给的时间差，营造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在项目储备上蓄势赋能，突出民间投资、产业项目、科技创新3个优先，健全重大项目谋划机制，抢抓国家和我省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窗口，围绕输配电、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招大引强，用足用好各类创新平台载体，坚决防止重建设轻运营，把科技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在投资导向上精准优化，坚持量力而行、民生优先，严把项目决策关，确保项目安排与财力承受能力、群众实际需求相匹配，顺应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下降、民生项目投资上升的趋势，统筹投资余物与投资余人，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农村公路、山塘水库、防洪排涝等民生急需领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花出实效。
0: 江浙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24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香杯空手道比赛竞赛委员会会议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新闻发布厅召开，各参赛队领队、教练员等参加。会上，江山市领导致欢迎词就本次比赛的各项筹备情况做了介绍。赛事督查组围绕赛场纪律、赛事监督等内容做了重点部署。 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现场递交承诺书，郑重承诺严守竞赛纪律，恪守体育道德，维护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省体育局群体处负责人对江山赛区扎实细致的前期筹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抓赛风赛纪，严筑反兴奋剂防线，充分展现全省青少年空手道运动员良好精神风貌。比赛期间，省运会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赛事相关人员凭证可携家属免门票游览江山五大国有景区。会后还举行了技术会议，比赛裁判监督讲解竞赛规程、竞赛规则与判罚注意事项，并组织各参赛队完成抽签工作。
3: 江山台记者周庚、张杏林报道。8月25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相杯空手道比赛开启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全省十支代表队178名参赛运动员齐聚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以武会友，同台竞技。空手道分为形和足手两大竞赛门类，其中形为套路展演，重点考验选手的动作功底、身体协调性与精气神；足手为实战对抗，比拼选手攻防技巧与临场应变能力。此次赛事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设置男女个人型、团体型及各级别足手等多个竞赛小项。比赛首日，运动员们轮番上阵，奋勇竞技，充分展现了空手道运动礼技合一、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来自台州代表队的罗宇航本次出战甲组男子个人足手61公斤级比赛。罗宇航：
4: 我大概是拿过2025年的两个全国青年第一，目前场馆场地很大，不至于说所有队都挤在一起，那么多队挤在一起练，就不管设施环境等等都是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这是目标的话，保三争一吧。
3: 作为本次赛事的东道主，衢州代表队共有4名运动员参赛，且全部为江山级运动员。在家门口征战省运会，运动员们倍感振奋。衢州代表队参赛选手黄慧茹：
5: 这次我参加的是女子团体足手，然后我对我的队友、对我自己也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因为大家平常训练也是比较努力，争取拿前三，为江山拿下一份荣誉。
3: 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3天，持续至8月27号。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8月23号，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江山晋级赛赛事乒乓中心开赛，比赛由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浙江省乒乓球协会及市体育局承办，市乒乓球协会协办，吸引全市1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竞技。本次晋级赛设少年组、中青年组和老年组三个组别，不限性别。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为单淘汰附加赛。每场比赛采用1局11分金球制，男女对战时，女选手自动获让2分。经角逐，15周岁以下组混合单打前3名分别为江逸洛、陈可辛、徐航；15至60周岁组混合单打前3名由毛月涵、毛月琪、盛美琼获得。60周岁以上组混合单打前3名则被杨云法、周红、金江星包揽。各组别前8名选手均获得荣誉证书和赛事奖品，同时将从中选拔优秀运动员参加省级比赛。
3: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2号，由市总工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妇联、市人才联谊会、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联合主办的“荣耀七夕——勤满江城——军地青年鹊桥浙公园交友活动”在驻江某部举办。100余名驻江官兵与地方优秀青年相聚军营，邂逅美好缘分，厚植军地鱼水情谊。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融合双拥文化、军旅风采与青年社交需求，打造军营沉浸式体验加趣味互动交友加户外休闲联谊三维交友模式，设置室内军营互动、室外漂流寻缘两大场景，破解军地单身青年交友难题。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擦亮浙公园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青年联谊、文体交流活动，深化

0: 化军地共建与军民融合。
1: 江浙台记者戴义成报道，近日城中派出所民警联合虎山街道社区干部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辖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向居民普及防骗知识，筑牢防诈安全网。安泰社区干部徐林涵：
2: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其实对于反诈的类型其实了解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加入这个队伍来说呢，也更了解有哪些骗子有哪些途径来骗钱。我也很开心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为社区反诈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1: 当天民警还接到反诈预警信息，迅速联系上一名险些在闲鱼平台被骗的年轻女子。据了解，该女子想购买一台 iPad，与卖家沟通后，对方给出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正准备按对方指引操作付款时，反诈预警系统及时触发，卖家账号被封禁。民警赶到后耐心讲解了此类低价引诱、脱离平台交易、收款后消失的诈骗套路，避免了风险事件的发生。城中派出所民警毛浩然：
3: 民警宣讲法律风险，社区干部结合案例进行反诈宣传，依靠社区熟人优势打消群众疑虑。暑期我们还联动了教育部门，每日安排教师一同上门参与劝阻。
1: 针对以往反诈预警和劝阻中群众抵触、上门警力紧张等难题，城中派出所从今年五月起推出常态化住所协同反诈机制，由虎山街道每天安排一名社区干部住所专职参与反诈工作。收到预警指令后，民警与驻点社区干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5: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6: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传，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当水管空啊也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开工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5: 我一天木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6: 不管哪万里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老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死老娃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愿多拿我的那么你学教

0: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屠岸中被押到刑场的那一天，渭水草滩人山人海。奇怪的是，当亮晃晃的特制短刀割下第一片肉时，屠岸中居然还在嘶声惨叫：“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几只一刀割到喉头，才沉重地呼噜了一声，了无声息。此后两日，万千国人眼看着这个赫赫县令从惨叫喘息变成了一跳一跳，变成了一抖一抖，又变成了难以觉察的一丝抽搐，却鸦雀无声。忍不住者竟跑到河边翻肠角肚的呕吐。直到第二天，太阳枕在了西山之巅，如血残阳照着那在晚风中摇曳的森森骨架，人们才梦游般的散去了。可是人们又迎头碰上了张贵在咸阳寺门的那张硕大的羊皮王书。官府吏员们打着风灯守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为人们高声念诵着：“禁绝媚上荒政令，秦王书告朝野，为政之本强国富民，为官之道勤政敬事，阿谀奉迎媚上荒政，上负国家，下负庶民，称为大奸大恶。今少梁县令屠岸中不思勤政报国，专精媚上，揣摩军心，猜度奇巧，歌功颂德，耕牛贺寿，发闻所未闻之邪术，孤大忠之名，行大奸之实，乃旷古罕见之奸佞也。恶习旦开，官风大坏，吏治不修，祸国殃民，法治大崩，国将不国。本王今书告朝野，秦法已修，颁行郡县。此后凡不遵法度，刻意媚上，一心奉迎而荒无政事者，杀无赦。秦王11年8月。人们听得感慨唏嘘，又惊诧莫名。古往今来，何曾有过君王不许臣下歌功颂德表忠心者？纵是三皇五帝，也还不是在芸芸众生的颂扬声中才有了接受禅让的资格。能做到不纵容臣下庶民歌功颂德，就已经是天子圣明了。如今这个秦王非但剐了这个临死还在喊万岁的县令，而且禁绝一切媚上奉迎歌功颂德，如何不令厚重淳朴的庶民们困惑？春秋战国以来，多少君王毁在了英明神武如霸主齐桓公者，不也是

被蚁牙、鼠雕两个割了生殖器的烟尘哄弄得不闻国事，最后竟困死深宫，连尸体上都生满了蛆虫。流风蛊惑，人们相信了，是人便喜颂歌声，以为那是巍巍泰山般屹立不倒的官道人道。可如今这个秦王却对这一套如此的深恶痛绝，他是个真圣人吗？人们想说几句却又不敢，转而扪心自问，如此国王有何不好？只要守法，怕甚来？寡行残忍吧，可那寡的是媚上荒政的县令，又不是寡无辜百姓。仔细想想，国王无非是叫官员们看个心惊肉跳，从此永远绝了这害人之风，说到底还是对老百姓有好处啊。想着想着，人们心里舒坦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也消失了。虽然还是不敢像以往那样忘情地高喊一嗓子万岁，但也是相互竖起大拇指，低声笑谈着，消融在炊烟袅袅的村庄，消融在灯火闪烁的街巷。一股凛冽的清风掠过，老秦人觉得天更蓝了，水更绿了。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六国大军云集函谷关外，要猛攻秦国了。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之六，联军幕府春风得意。河外营寨连绵，六大片旌旗军帐满当当地塞实了40里山原。大约春秋开始，黄河以南的大片平原便叫做河外，黄河以北的山原便叫做河内。这片气势惊人的军营就扎在大河南岸虎牢山下的河外平原上。以兵家眼光看，这片大军营地极得地利之便，北临滔滔大河，东靠虎牢要塞，引河入梁的鸿沟恰恰从虎牢山东路南流，泗水则从南路北流入河，三水夹营，大军取水即是方便。鸿沟与大河的夹角地带是天下储粮最多的敖仓，大军粮秣路程仅仅只有30-50里。这便是山东六国的合纵大军。从六色军营的驻扎方位看，显示极具匠心。虎牢山南路是火红色的魏国营寨，依山傍水进粮，占尽形胜险要，乃是全军的辎重枢纽位置，正当身为地主的魏军驻扎。东南的泗水东岸是草绿色的韩国营寨，背靠泰式山，正在韩国边缘。北临大河的一片山原则是红蓝色的赵国营寨，过河北上200里便是赵国的上党地带，正占据着这里直通赵国的唯一渡口。泗水东面接近荥阳的山原上是紫色的齐国军营，位置正在韩齐官道的咽喉。东北接近广武的山原上是海蓝色的燕国军营，正在威燕官道的咽喉地带。虎牢山西路的虎牢关外是茫茫土黄色的楚国军营，既是直面函谷关的前敌位置，又是南下楚国淮北地区的最便捷所在。六大营寨各有便利，各得其所，没有一番折冲周旋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片浩大的军营里驻扎着六国联军48万，是战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性用兵规模，其中

魏国精锐步骑八万，主将晋鄙；齐国步骑八万，主将田间；赵国步兵六万，主将韦毅；韩国步骑五万，主将韩鹏；燕国步骑六万，主将子之；楚国兵力最多，15万大军，主将子兰。在这片茫茫军营的东边，接近敖仓处，还有一座小军营。这座军营只驻扎着2万余人马，却是六色旌旗，六色甲胄，大军帐多，大道旗多，色彩斑斓，氛围热闹。这便是由六国丞相苏秦执掌的六国联军幕府。军营中央有一座砖木庭院，被百辆兵车围起的一个巨大辕门包围着。辕门口一面六色大道旗迎风舒卷，上书六国丞相苏五个大字。辕门内外200名长矛甲士列成一个肃杀的甬道，亮晃晃的长矛大旗一直延伸到庭院口，这便是六军司命的幕府。辕门百步之外扎着红黄紫蓝四顶没有辕门的大帐，帐口也是各立一面大道旗，分别是魏公子信陵君、齐公子孟尝君、赵公子平原君、楚公子淳申君。这片军营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出令统帅部，却是48万大军的灵魂所在，故而有幕府之名。幕府者，将军统辖三军之府属也。将军出战无常处，所到以幕帘为府属，故曰幕府或云幕府。究其实，幕府便是后世所谓将军总帐、司令部，或砖石庭院，或牛皮大帐，皆可为幕府，未必有固定法式。是当落日闲山，幕府庭院里已经亮起了10多盏纱灯，8名侍女正穿梭般的在院中摆布收拾。厚厚的猩红色地毡使得他们变成了无声忙碌的影子。这时腰悬长剑的青烟大步匆匆地走了进来，看也不看侍女们一眼，进入幕府，径直掀帘进了后帐。所谓后帐，是幕府中用小门隔开的一个起居小寝室。此刻小寝室的军榻上蜷卧的是苏秦，那悠长均匀的鼾声显然是沉沉大睡者才能发出的。静烟稍一犹豫，轻轻拍着军榻靠背道：“大哥，天快黑了，该起来了。”鼾声突然停止，苏秦睁开了眼睛坐起来，伸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静烟递过一条汗巾，低声笑道：“大哥真是太乏力了，眼屎咸水都有了。”苏秦呵呵笑着擦去了眼屎口水道：“心松烦了，睡得一个眼屎咸水横流，解乏。”说着豁然站起：“你先去应酬，我冲个凉水便来。”在起居琐事上，苏秦从来不用仆人侍女，国君们赐给他的侍女都是专门挑选的侍奉能手，可他都一律婉言谢绝，实在推不掉就送给别人。他关于自理也善于自理，对伸手来衣张口来饭的那种贵胄生活极是厌烦，认定那种生活对心智是一种无形的消磨。此刻他脱光了身子，走到帐角，提起一桶冰水便从头顶猛浇下来，一阵寒凉骤然渗透了身心，顿时便清醒起来，用大布擦干身子，擦干长发，换上一套干爽的长袍，分外的惬意清爽。寻常时日，苏秦也不喜欢给头上压一顶高高玉冠，
只要不是败坏国君，

他总是布衣长袍，散发披肩，最多是一根丝带梳了灰白色的长发而已。此刻长发未干，他便布衣散发，悠游自在地走出了内帐，来到了大帐口。本想到外边走走，看看落日，可望着庭院中亮晃晃的长毛大戟，他顿时皱起了眉头。白副长，就假释撤到辕门之外，日后辕门内无需甲兵护卫。两个百夫长异口同声，此乃军法，小军不敢擅动。谁的军法？回头我自会向青烟将军说明，撤出去。两个百夫长一举短剑，辕门之外列队护卫。毛戈甲士锵锵然退了出去，辕门内顿时清静宽敞了许多，仿佛一个别致的庭院。苏秦踱步庭院，远眺晚霞照耀下锦缎般灿烂的大河远山，心头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秦国失言，楚国愤怒，使眼看就要夭折的合纵骤然有了转机。当苏秦风尘仆仆地赶到郢都时，楚国朝野正在一片愤愤然的混乱之中。楚怀王大感屈辱，一连声地叫嚷要杀了张仪。可真到了决策关头，却莫名其妙地又软了。苏秦与屈原、春申君联络楚国新锐势力的30多名将军，一起觐见楚怀王。在苏秦的苦心说辞与屈原、春申君并一干将军的慷慨激愤中，楚怀王终于当场拍案，决意起兵。眼看国人汹汹，先锐拼命，郑袖不得不沉默了。老虎般的招居一反常态，连夜进宫向楚怀王痛彻责骂张仪与秦国，坚决自己的族侄子兰做楚军统帅，要一雪国仇家恨。满含懵懂而又自以为聪明过人的楚怀王立即欣然赞同，当场向子兰颁赐了兵符印信。屈原与春申君大事不满，连夜邀苏秦共同进宫。谁知楚怀王振振有词，昭示封地的兵员最多，粮赋最多，子兰为帅，军兵粮秣不受掣肘有何不妥？再说昭氏与张仪有仇，他能不死力奋战？屈原奋击，隶属昭居祸国殃民，勾连张仪的劣迹，断言子兰为帅丧失辱国。楚怀王闻言大发雷霆，呵斥屈原拜言不及，灭楚志气。春申君立即顶上，自荐为将。楚怀王只说了一句：“未战先乱，居心叵测。”铁青着脸不再吭声。苏秦担心事情弄僵，楚怀王又再度反复，便婉言周旋，表示赞同楚怀王，提出春申君做监军特使。楚怀王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这才算勉强收场。谁知屈原怒气不息，对苏秦颇有辞色，连夜南下，以新军整训未了不成战力为由，将正在北上的80000新军调入屈氏封地驻扎。昭居大为不满，联络几个老贵族大臣请杀屈原，以解朝野之恨。楚怀王素来不懂军旅之事，根本不清楚少了新军又能如何，只是打定了主意要不偏不倚，对昭居打着哈哈不置可否，回头便下书另行调兵。这次苏秦对屈原的做法不以为然，说屈原是以小怨论大局。屈原愤激异常，拍案而起道：“80000新军乃楚国精华，能叫子兰苟才挥霍新军之鲜血，真正的楚秦大战还在后头，80000新军不能交给奸邪之才。”春申

军只是沉重叹息，默默不语，苏秦也没有再和屈原认真计较。毕竟屈原是楚国新锐势力的灵魂，他那卓越的才华、喷薄的激情、犀利的见解与坚韧的心智，无不给楚国少壮人物以巨大的感召。虽然屈原贬官做了三闾大夫，可训练新军的实权仍然在手，实际影响力远远大于春申君。更重要的是，屈原是楚国支持合纵最坚定的栋梁人物，苏秦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不发新军而与屈原对立。楚国一出兵，齐国不再犹豫，楚齐一动，魏赵燕韩大进踊跃，两个多月便完成了大军集结。遥望大军营帐，苏秦却总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秦国弱小时，山东六国多次合谋瓜分，可始终没有一次真正的行动。偏偏在秦国强大而成致命威胁之后，山东六国才真正的结盟合纵，成军攻秦。此中意味只是叫人想到天意，想到冥冥之中谁也无法揣摩的那些神秘。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6: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7: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6: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7: 6月21日，父亲节。
6: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7: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6: 节目正式开始，
7: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8: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 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他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7: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9: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6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6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

0: 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

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资讯，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调研组来江调研。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预防网络成瘾讲座走进花园岗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8月17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副主任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展、市资规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单位和三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规划管控精准性、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老宅基地管理等内容依次发问。市资规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到会接受询问，并就有关问题作出答复和承诺。汪胜强调，城市规划区内农民建房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担当作为，把解决群众想建不能建、想搬没渠道的现实困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直面控与放的矛盾，以更精准的管控回应群众关切。规划管控要更加精细、更加科学，坚决防止画个大圈一控了之，加快村庄详细规划和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让群众有地可建、有规可依、有图可循。要聚焦公与虚的错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打通建房通道，保障群众合法合规建房权利，畅通建的通道，优化集中建房点选址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搬的意愿，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加强老宅基地盘活管理，规范管的秩序，让群众有的选、有路走。要压实权与责的链条，以更有力的协同确保落地见效，系统完善规划管控、审批管理、巡查执法等制度体系。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三个街道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不放，接力推进，一抓到底，以不看到实质性突破绝不松劲的韧劲，推动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步入常态化、长效化轨道。
2: 8月15号，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马义军率调研组来江，围绕山区普惠医疗公益试点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张村乡黄氏宗祠、安顶村共府公房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山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群众生产生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对当地立足山区实际、挖掘本土资源、聚力民生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村乡汇报了当地医疗保障工作现状，重点反映了区域面积大、基层医疗人员力量有限等现实困难。双方围绕普惠医疗项目试点、日常医疗保障、突发情况应急就医及慢性病管理等群众核心诉求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山区特色公益服务的新方向展开探讨，初步形成借鉴成熟服务模式、打造山区普惠医疗服务样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公益服务模式的合作共识。调研组指出，要依靠公益力量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并立足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共同营造山区公益服务良好氛围，为推进基层医疗普惠化注入公益慈善力量。近日，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江山老炮乐队码头音乐会再次举行。作为江山本地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气乐队，老炮乐队深耕民间舞台多年，表演既接地气，也能演绎多种风格节目。当晚，一首首经典旋律在码头回荡，不少人跟着节拍哼唱，挥手摇摆，气氛热烈。据了解，老炮乐队将入驻庆湖三村，成为常驻文化演出团队，每周五晚带来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

0: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现场音乐。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
2: 聚焦三农，
0: 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在张村乡安顶村，泉水泛溪两侧护堤已经完工，大块鹅卵石整齐码放，河床底部疏浚已清，清澈的溪水顺着河道缓缓流淌。张村乡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3: 我们这个溪呢，经过改造以后呢，我们本身是3米宽，现在呢有4米多一点宽了啊。现在我们下面呢是经过先锋那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它已经做了2000多米的那个水渠，这个做好了，做好了就是还有超我们这一节。
0: 泉水泛溪修建已久，两岸护堤原为土坡，屡遭水毁，多处坍塌。去年下游250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受河道损毁影响，输水能力明显不足。为此，市农投集团依托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对泉水泛溪实施系统整治。如今两岸护堤修复，河床清淤，不仅打通了灌溉梗阻，沿线环境也焕然一新。黄江水：
3: 下面一节做好以后呢，我们做几个小的囊水坝、囊河坝，让我们养放石斑鱼。
0: 在石门镇林底村，一条总长6000余米的水渠穿村而过，新修建的混凝土渠壁平整光洁，渠水沿着规整的渠道蜿蜒流淌，分流进两侧的田间沟隙。此前这条水渠由鹅卵石铺砌而成，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无法有效蓄水，灌溉效益大打折扣。石门镇林底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先英：
4: 我们村里争取到6000多米吧，那个水渠修缮，还有那个三座堰坝，涉及灌溉农田2000多亩吧，还有1/3还没有完成，争取这里2个月把它完成。
0: 安顶村和林底村的火热建设，正是全市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加快落地的缩影。今年市农投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投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应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市农投集团霞英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江龙生：
5: 这个项目涉及到18个乡镇，目前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达到75%，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针对部分没有灌溉到的或者没涉及到的那个一些那个项目，那么根据村里的一些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一定的变更和补充。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6: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1: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6: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

0: 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0: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0: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0: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0: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预防网络成瘾讲座，走进花园岗村。
3: 乡村采风，
2: 近日，市妇联特邀贺村中学教师邵慧云走进青湖街道花园岗村村委会，为30余名家长带来网络成瘾的预防专题讲座。讲座开始前，邵慧云通过抓手机互动游戏，让家长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放下拘谨。随后，他围绕当前手机使用现状展开分析。智能手机使用呈现低龄化趋势，农村地区青少年网络成瘾率高于城市，假期中孩子日均使用手机的时间远超家长预期。长时间使用手机不仅影响视力，损害颈椎，还可能挤占学习时间，导致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邵老师给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村民顾良菊。
4: 老师讲的这个课啊，对我们这个大人还是有帮助的，会改善我们的对小孩教育。
2: 花园岗村副书记、调委会专职副主任柴淑雅。
5: 网络成瘾重在预防，简单控管，手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质量的家庭陪伴、良好的亲子沟通才是关键。
2: 据了解，该讲座已陆续在多个乡镇开展，花园岗村为第三站。活动还将走进更多乡镇，将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送到更多家长身边。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

0: 好评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2: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3: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3: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3: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0: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7: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

0: 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逆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逆水事故发生。
2: 德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经济增长议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邦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阿山啊，你不能死
1: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集，因为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四路古道，能够望见八方来人。八方首领齐聚涿鹿那天，皇帝穿上西陵氏为他特制的黄色龙袍，戴上朱冕，站在釜山高台上接受诸位首领的朝拜，并且亲手抓住牛耳朵，命人杀了牛，让牛血流到酒缸里，每位首领都要喝血酒，一致尊崇皇帝为天下共主，称其作天子，并宣誓效忠天子。皇帝把劈作两半的玉石作为福气，交一半给部落首领，自己掌握另一半。

0: 以后天子发布命令以合符为准，又宣布废除各个部落的图腾，把集万物于一身的龙作为华族唯一的图腾。由于皇帝把有熊部落的熊图腾也都废除了，首领们对虚拟的龙作为统一图腾心悦诚服，一致赞成，龙图腾自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皇帝又宣布定都涿鹿，规定各个部落以后修筑城池可以仿照涿鹿城的样式。釜山合符以后，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南下北上，西去东来，更进一步大融合，奠定了中华一统的基础。据说皇帝在位百年，活了将近200岁，他在乔山筑了一口鼎，筑城之日天门洞开，一条黄龙降临乔山，皇帝骑上黄龙飞升归天，万民仰望皇帝生命圆满结束的一幕，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生命结束灵魂归天的概念也由此形成。虽然皇帝的陵墓在陕西，但乔山是皇帝升天之处，为了纪念皇帝，乔山被改称为黄山。有道是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如今的黄山不仅仅自然风景绝佳，而且因为皇帝再次升天的传说，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化积淀，所以堪称中国第一山。好了，皇帝的故事讲完了，老师给大家用简单的几句话总结一下皇帝吧。中华首战在阪泉，千古文明开涿鹿，中华民族从蛮荒社会迈进文明时代，中华一统思想基础由此形成，中国人自此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皇帝开创中华之丰功伟绩彪炳史册，万古流芳。有道是玫瑰黄黄映阪泉，涿鹿山下筑城垣，釜山合符中华县，开创文明5000年。正是人间四月天，佳木葱茏，绿叶成荫紫满枝，蜀地西陵山下鹅溪岸边，王凤姑娘采了一篓白萍，正想背回家去呢，她抬头看到桑树枝头桑葚青青，枝干却挂着不少白团，好像小鸟下蛋一般，心里呢感到很奇怪，便爬到树上摘了一些下来，呀，不是鸟蛋，而是丝团，捏一捏里面好像有虫蛹啊，他愈发好奇了。一位老人过来采豆苗，王凤问他，
1: 老伯，桑树怎么结了白团，里面好像有虫蛹？
2: 这天马在空中交配，已经落到了桑树上就变成这种东西了，这以后啊，里面的蛹会化蛾飞回天上。
0: 王峰将信将疑，把那些丝团带回家去放在陶罐里，过了几天真的看到飞蛾从丝团里钻出来，在陶罐里交配，过了大半天，飞蛾产下非常多的卵，小如黑芝麻，自己却并没有飞上天去，而是死在了陶罐里。王凤想看看这些卵以后会变成什么，就没扔掉那些卵，而是把它们继续藏在陶罐里。到了来年春天，春雷一响，那些卵好像被春雷震醒了，都变成了小虫。王凤就去鹅溪边采嫩桑叶给小虫吃，小虫长得很快，王凤就把它们放在竹筐里，桑树上的叶子越长越大，越长越老，竹筐里的小虫也越长越大，越来越会吃。王凤看到虫子攒簇在一起吃桑叶，吃得沙沙响，好像下小雨一样。他看到蚕头很像马，于是想起老人说的话，也许啊，蚕种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把它们称作天虫蚕。那些天虫长到指头那么大，浑身通透发光，就不再吃桑叶了。王凤把它们散开放在干草堆上，很惊讶地看到它们吐丝做团，把自己裹在丝团里，王凤就把这种白丝团称作茧。他想看看茧

0: 里面的蚕是怎么变成蛹的，就用牙齿去咬蚕茧，发现蚕茧极其柔韧，根本咬不开。不过由于蚕茧被唾液沾湿了，他竟能从中抽出一根蚕丝来。他拿来一根木棍，把蚕丝全部缠起来，终于发现蚕吐完丝马上就变成蛹了。晚上月光透进草帘门，王峰躺在草褥上，望着草房顶上的蜘蛛网，陷入了沉思。
1: 蚕丝那么柔韧，如果把它织成一整片我再下身，那夏天就不用穿树叶遮羞了。
0: 东方既白，王凤姑娘就去烧水，把蚕茧放到陶盆的热水中，很快就把蚕茧都抽成丝了。她又从青虫坠丝、蜘蛛结网中找到了灵感，很快就发明了削木为桩、经纬织绢的技术，造出了织布机，把蚕丝织成了绢帛，把绢帛披在身上，哎呀，多么轻柔飘逸啊，她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了。穿着洁白的薄裙，王凤又出去采野果。她采了一些桑葚，白裙被染上了一些紫色。她采了一些杨梅，白裙被染上了一些红色。她坐在绿草地上休息，白裙又被染上了一些青色。王凤发现，五颜六色的薄裙比白裙漂亮多了。于是，她发明了用植物草汁染薄的技术。从此丝帛不再只是白色了，而是五彩斑斓，比天上的彩虹更鲜艳更美丽，花纹错落，比原野上的百花更灿烂更夺目。王凤姑娘不但聪明而且非常善良，她很快就把自己所发明创造的技艺都无私地传授给西陵部落的妇女们。她教大家在山边种桑树，在家中养天蚕，用热水搔蚕丝，用织布机织丝帛，用花草制染料，用彩帛做裙裳。部落里的女人们从此告别了用树叶遮羞的野蛮生活。西陵部落的老首领得知此事后，对王凤姑娘十分赏识，便收她做养女，让她协助管理部落里的大小事务。王凤姑娘从此被人称作西陵氏之女，其他部落则视她为上天派来的仙女。许多小部落纷纷前来归附，主要就是为了向她学习养蚕、搔丝、织帛的技术。西陵部落一时威名远扬。远古的天空明净如洗，蓝得彻底，仿佛连九天之上的仙台天阁都露出来了。蓝天之下，西陵原野满眼的绿意，春风冉冉，桑林无边，绿枝在春风中喧叶摇曳。西陵氏带着一群姑娘来采摘桑叶了，望着茂密的桑林，看到姑娘们采摘的满头大汗，她心里想，
1: 桑树种的够多了，桑叶根本就采不完，为什么不在桑树上放养一些蚕宝宝呢？他们原本就是在桑树上生长的，这样做还可以节省不少采桑人力呢。
0: 事情一经决定就要马上付诸行动，这是西陵氏的风格。他马上让两位姑娘去蚕房，背来两篓已经有芦管那样粗的蚕宝宝，把它们放养在一片桑叶特别茂盛的桑林里。谁知啊，这白白胖胖的蚕宝宝刚刚上树，就被一群有鹰眼一样锐利眼光的小鸟看到了。呼的一声，成群的小鸟钻进桑林里去，开始把蚕宝宝当作美食。西陵氏急忙赶过去，小鸟又呼的一声全飞走了。西陵氏想啊，
1: 小鸟毕竟怕人，哎，那我为何不扎个草人竖在桑林里驱赶小鸟保护蚕宝宝呢？
0: 他回到柴草房，就用芦笛扎了一个草人，还以黑帛包头，以白帛作袖，那白白的长帛在春风中哗啦哗啦的漂浮，蛮有动态之神韵，就像挥舞着手臂的活人。西陵氏刚把驱赶小鸟的事情做完，母亲又告诉他，
2: 老鼠咬死蚕宝宝了。
0: 那时候啊，人们还没有养猫，老鼠的天敌是蛇，西陵氏就驯养了能听小哨声指挥的蛇。 哨响蛇至，老鼠全被吓跑了。西林氏正为养蚕缫丝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老首领又向他诉苦说，
3: 我老了，管不住那些新晋归附的小部落了，他们成天不是为了抢占猎场大打出手，就是为了争夺桑田，纠纷不断，你要想出一些法子好好治治他们。
0: 西陵氏头脑里思考着养父交代他做的大事，漫无目的地走着，竟然走到青龙山下的桃林去了。由于心不在焉，竟一头撞到一棵桃树上。他揉着额头上的红包，望着树上红艳艳的仙桃，忽然计上心头，转头跑回家去。远古的先民没有科学知识，不懂雨天闪电打雷的原理，每次啊，看到天空中如游蛇般的闪电，继而听到震耳欲聋的雷鸣，就以为是天神震怒，派轰隆隆响的神物降雨，惩罚万民，就把那游蛇般的闪电称作龙。干旱的时候呢，他们便排着长长的队伍跳龙舞，祈祷上天降雨赐福。西陵氏利用这一风俗，召集大小部落首领前来吃仙桃、跳龙舞。首领们聚集在广场上，西陵氏对大家说，
1: 现在桃子成熟了，可是地里的豆子刚刚播种，需要天降雨水。今天我们不跳龙舞，要跳我创作的桃龙舞。
0: 说完就对身边的青年说，
1: 你们先跳一场吧。
0: 于是七位青年手持丝帛做成的丝桃，排成长队跳起了桃龙舞来。由于没人指挥，跳舞的青年步调不一致，动作不整齐，那挥舞丝桃的双手就像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那三进一退的舞步呢，又像赶鸭子上架，乱成一团。首领们看不下去了，都说，
4: 哎呀，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这算什么桃龙舞啊，这是群魔乱舞吧。
0: 西陵氏看在眼里，喊了一声
1: 停，
0: 然后亲自上场，对七位舞者说，
1: 跟在我后面听我指挥，开始。
0: 七位舞者跟在西陵氏后面，遵从他所发出的指令，一二三进，二二三退，三二三跳，四二三蹲，双手动作整齐划一，双脚的步伐协调一致，把劳动的艰辛、丰收的喜悦全都表现得惟妙惟肖。首领们看得入迷了，忘记吃桃，只是不断的点头啧啧的赞叹。西陵氏宣布，
1: 桃龙舞表演到此结束，大家都看到了吧，如果做事不听指挥，步调不一致，什么事情都会搞得乱七八糟，如果服从指挥，步调一致，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呢？你们因为仰慕西陵部落前来归附，可是却不听西陵部落首领的指挥，总是为一些私利争得你死我活，水火不能相容，与其这样，还不如散了，回你们的山洞去。
5: 我们明白了，从此以后一切听从你的指挥。
0: 人心齐，泰山移，西陵部落的小首领们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团结在大首领的周围，西陵部落从此异常的兴旺发达，西陵氏的美名也像悠扬的歌声传向四面八方。皇帝正在铸造铜盔铜甲，准备远征蚩尤。当时啊，西陵氏的芳名远播，传到皇帝那里，他听说西陵氏不但美丽善良，而且才华出众，创造发明了养蚕织帛的技艺，带领西陵部落走出了蛮荒，还能调和属地各小部落之间的矛盾，使西陵部落日渐强大起来。皇帝感觉西陵氏真是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如果娶她为妻，将来必定能够帮她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便决定亲自前去求亲，还暗暗下定决心，如果求娶不到西陵氏，抢也要把她给抢来。当时啊，抢亲是一种风气，十分的普遍，皇帝这样盘算呢也不足为怪。准备前去求娶西陵氏的部落首领可不止皇帝一人呢。西陵氏的生母见求亲者络绎不绝，似乎要踩平门槛了，便对老首领说，

0: 我们王凤是彩凤投胎，可不能嫁给凡人。
1: 真的吗？
0: 那年四月，我梦到一位仙女，突然在我面前变成凤凰，张开翅膀扑进我的怀里。我惊醒过来，仙女的美丽身影还在我的眼前晃动呢。后来我有孕了，来年二月初十便生了女儿，长得十分美丽。那双凤眼又大又长，十分明亮，跟梦里的仙女特别相像。我没忘记那只扑怀的凤凰，就给女儿取名为凤儿。
1: 女儿确实就像天仙，又聪明又美丽，还那么善良，我一定给她配个大英雄。
2: 那天皇帝前来求亲，带来八辆车，满载黄豆、肉干、兽皮和食盐。老首领看到皇帝虎背熊腰、气宇轩昂，又是华族的大首领，心中十分满意，又看到他出手大方，送来那么丰厚的礼品，尤其难得的是那八辆车，可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贝啊，只有皇帝才会制造，他的心中更加欢喜了，捋捋胡子说：
1: 谢谢你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可是今天小女去桑梓峪查看今年新种的桑树，要中午以后才回来，你先到客房休息吧。
3: 那我去桑梓峪看看，告诉我桑梓峪在哪里。
2: 老首领看到皇帝那么急切，暗暗高兴，心里想，
1: 将来和华族联姻，皇帝是女婿，西陵部落就有大靠山了。
2: 便指着门外的溪流说，
1: 沿着河西往上游走，就可以找到他。
2: 皇帝二话没说，策马飞奔而去。来到了山口，溪流变得窄小了，岸边长着墨西的青草，开满白色的小花。皇帝牵着白马，踩着青草，就像在花溪中趟着水进山。这时他看到一位姑娘撑着竹排顺水而下，迎面而来。那姑娘脸色白里透红，眼睛又大又亮，头上青丝披散，身上白裙飘飘，好像白云出岫，芙蓉出水，又如仙女下凡。皇帝见惯女人袒胸露背、树叶遮羞，从没看过女人穿着如此优雅、轻柔秀美，简直就像玉女一样啊！他惊呆了，痴迷了，见竹排从身边飘过去，急忙转头去追。一出山口，马上骑着白马，策马跳进溪里去迎接。西陵氏看到一位戴着铜盔、披着铜甲的武士，人高马大，威风凛凛，竟然骑着白马在水中追赶竹筏，连忙把竹排撑到岸边，跳上西岸。皇帝也策马上岸，俯下身子，把西陵氏抱到马上说：
3: 跟我回去，我要你今晚就做我的新娘。
2: 西陵氏挣扎说：
4: 你是谁？胆子够大，知道你抢的是谁吗？
2: 皇帝紧紧搂着西陵氏的腰。
3: 怎么不知道，你是西陵氏西陵部落最美丽的姑娘。
2: 看到心爱的姑娘哑口无言，皇帝又说，
3: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华族的大首领皇帝，我抢也要把你抢到阪泉去，做我的妻子，给我生儿育女，做我的助手，让华族走出蛮荒。我们不回你的部落了，现在我要快马加鞭直奔阪泉。
2: 西陵氏心里已经爱上了这位彪悍的大首领，笑着说，
4: 没有带蚕种就走，怎么养蚕织帛呀？怎么带你们走出蛮荒呢？
2: 皇帝觉得有理，调转马头朝西陵部落定居点策马而去。老首领看到皇帝和西陵氏一马双跨，亲亲热热地回来了，心中无限欢喜，看到养女白裙飘飘如玉，皇帝铜甲灿灿如金，十分的般配，十分的好看，他不禁赞叹道：
1: 天造地设，尽善尽美，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呀。
2: 五千年前先民结婚可不像现在这样要大讲排场，他们只要互相喜欢就行了。当天晚上，皇帝抱着西陵氏兴高采烈地钻进了草房。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

0: 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5: 阿山啊，你不能死
4: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6: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4: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7: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6: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7: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6: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7: 好，听你的。
4: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6: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4: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烈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8: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4: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6: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集，釜山和服之后，皇帝回到家里，西陵氏已为他生下次子昌邑。皇帝抱起儿子细看，心中充满了喜悦。
6: 长得很可爱，跟我很像，只是眼睛不像，眼睛像鼠人。你们鼠人长得也真够奇怪，眼睛够大够长，只有鼠地的西陵氏才会生出这样好看的儿子。我的部落的后人眼睛多是凤眼，眼睛还是大点好啊，看起来俊美，看起来精神。
4: 皇帝去涿鹿城里转了一圈，看到妇女大多穿上布裙，不再用树叶遮羞了，心中更是高兴。
6: 西陵氏真有办法，竟能教导男人耕地种豆，教女人养蚕织帛，让涿鹿城里的男女走出蛮荒。
4: 一天晚上，西陵氏对皇帝说，
15: 我发现了一位好姑娘，她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没有他协助我，我

0: 麻衣裳、葛布衣裳了。
1: 那些麻都是我发现的，我把麻皮用来搓绳子，没想到它可以织布。我把葛根挖来吃，没想到葛皮也可以织布。你这么聪明能干，为什么把功劳都归到别人身上？
0: 你把它取过来，就不是别人了。
1: 你愿意？她长得漂亮吗？
0: 男人最关心的不是才德，往往是姿色。很可惜，她有点丑。
1: 很丑吗？那我不要。
0: 只是眼睛小一点，鼻子扁一点，嘴唇厚一点。你是天下共主，怎么可以这样重色轻德？
1: 好了好了，为了天下大业，我娶她就是了。天下共主也是男人嘛。
0: 男人就这德行，唉，可叹呀，魔母才智过人，却得不到男人青睐，真是遗憾。
2: 魔母很是丑陋，后世已把她当作丑女的专用名词。皇帝为什么会娶她为次妃，这是历史谜团，所以本文才有这段调侃先人的插曲。过了不久，西陵氏把涿鹿地区的农桑管理事务都交给魔母负责，连儿子青阳和昌邑也交给魔母照管，自己和皇帝同行去巡视天下，教化四方。教民停止游牧，定居农耕，教民脱离群婚，建立家庭，教民养蚕缫丝织帛，教民种麻纺线织布。中华大地处处留下西陵氏教化万民的踪迹。在他的努力之下，华夏先民逐渐告别荒蛮，走向文明，民众都尊称他为雷祖。雷祖积劳成疾，回家养病，看到青阳和昌邑长大成人，却不如孙子颛顼聪明能干，他识大体不徇私，让亲生儿子到偏僻的地方充任部落首领，历练才干，推举贤能的孙子颛顼担任接班人。最终皇帝让青阳到闽江流域，让昌邑去雅龙江一带，把孙子颛顼立为继承人。雷祖病体稍安，又和皇帝一起继续巡视四方，教化天下，最终病逝在衡阳路上。时至今日，5000年过去了，为了不忘他的恩德，人们就在衡阳路边设祭，把雷祖当作路神崇拜。谁能想得到呢，发明养蚕缫丝的中华人文之母，5000年来还另兼一职，成为保护中华大地路人的路神。漂泊异乡的游子，奔走四方的劳人，都指望在漫漫的路途上能得到雷祖的庇佑，不出意外一路平安。可见雷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质，早已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田。雷祖的恩德千秋万代与中国的道路同在。如今有种说法，皇帝遵照雷祖的遗嘱，让他归葬故乡西陵的青龙山。5000年来，岁岁年年，故乡人都会在雷祖生日那天举行盛大庙会，人们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跳桃子龙舞，纪念雷祖，颂扬雷祖，把他当作始蚕之神来崇拜。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雷祖的事迹吧。雷祖，皇帝元妃，首创种桑养蚕之法，发明抽丝织绢之术，遂教日月换新天，创造历史新纪元。由此，中华先民得以进入锦衣绣服的文明时代。雷祖的发明创造石破天惊，世界第一，堪称人类科学技术史上首次大突破，堪称人类经济发展史上首次大跃进，堪称人类文化认识史上首次大革命。5000年来，中华被称为丝绸之国，东方丝绸享誉世界，造福万邦，雷祖鞠躬致伟，堪称中华之母。有诗赞曰，春风冉冉绿桑林，养蚕缫丝织文明，告别荒蛮归德化，衣被天下则万民。仓颉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天生异象，据说仓颉有4只眼睛，每只眼睛都有2个瞳仁。

0: 别以为它是怪物啊，这说明啊，它的眼睛特别明亮，明亮到会反光，看起来好像有两个瞳仁。它的眼光特别锐利，锐利到有四只眼睛看到的深度和广度，这跟我们现在称戴眼镜的读书人为四只眼有点类似。仓颉是5000年前的中华人呐、啊，他的特点呢就是聪明睿智，眼光独到，连长相都是一个传奇。5000年前没有文字，人们只能结绳记事，利用绳子不同大小，利用绳子不同颜色，利用各种不同的结法，用一根绳子打结，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可以记下不少的事来。但是世间万物各有不同啊，用绳结记事总有记错或者不详细的时候。一天晚上下了场小雨，清晨阿石发现一个不小的动物蹄印，可是那蹄印被雨水淋得模糊不清，他大叫：
1: 喂，大家快来看看呐！哎，这是什么野兽留下的蹄印呢？
0: 大眼哥是猎队里最聪明的猎手，他能分辨所有飞禽走兽留在地上的印记，哪怕一个模糊不清的印记，他都能判断出是何种飞禽走兽的杰作，所以外号被称作大眼哥。大家都跟在大眼哥身后，和他学习怎么分辨野兽蹄印，唯独仓颉蹲在一旁，望着地上乱七八糟的脚印发呆。他想啊，
2: 任何动物的足迹都各不相同，自有特点，所以大眼哥可以根据印记特点把它们分辨开来。世上万物不也各不相同吗？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据事物的特点把它们描画出来，用来帮助人们记忆呢？画像记事比结绳记事强多了，关键就是抓住特点，不要似是而非，过后让人分辨不出来。对了，等吃过晚饭我再跟大眼哥聊聊，他那么厉害，判断动物印记肯定有一套好方法。
0: 仓颉心中有事，自己回到深沟的窑洞里独自研究，决心创造出一种符号来取代结绳记事。他哪里知道，他想做的事竟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他在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呢。
2: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只要抓住特征，画出大家都能认识的图像，就能成为替代结绳记事的文字。
0: 仓颉有了这一领悟，开始进入他第一阶段的造字生涯。独居在深沟的窑洞里，仓颉经常坐在高台上，白天晒着炙热的太阳，夜里仰望皎洁的月亮。他苦苦地思索，
2: 太阳和月亮都是圆形的，要怎么抓住各自特点，将它们区分开来呢？对了，太阳永远是圆的，一成不变，月亮会盈亏，天天在变化，月月轮回，我就把太阳画成圆的，把月亮画成新月模样，这样就把它们区分开来了。
0: 仓颉想到这里不禁得意地笑了，转念一想，
2: 我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虽然月牙形能将月亮和太阳区分开来，可是天下圆形的东西太多了，谁知道我画的圆形是太阳呢？天下形似月牙的东西也有一些，谁知道我画的月牙是月亮呢？应该在里面添些什么，使它们的特征更明显，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它们是太阳和月亮。在天狗吃太阳的时候，我看到太阳里有黑色的影子，有黑点点，可以在太阳的圆形里添上一点，使它特征更明显。在月亮特别皎洁的夜里，我看到月亮里有山的影子，有树的影子，我可以在月亮的月牙形里添上两横，人们就能确定那月牙形是月亮了。
0: 日和月这两个字就这样造出来了。依照这个办法，仓颉陆续造出了人、马、鱼、山、水、火、木、木、门、刀之类的字来。后人把仓颉这种依照事物的形态特征画下的造字方法称为象形造字法。那天清晨，仓颉的母亲给仓颉送饭来了， 是仓颉最喜欢吃的红豆粥。夏天的清晨很凉爽，仓颉说，
2: 我要到高台上去吃饭，那里比较清爽，视野开阔，有利于我开动脑筋进行造字。
0: 母子俩坐在高台上，开始边吃饭边聊天。仓颉说，
2: 我昨天又造出一个字，就是刀字，你看看像不像一把刀，你能一眼把它认出来吗？你不知道，为了造这个字，我一连三天没睡好觉呢。
0: 随即他就用随身佩戴的青铜小刀在土台上刻下一个刀字。母亲心疼地说，
3: 儿啊，我认得出来，那就是刀。你造字太辛苦了，夜里总睡不好，所以我才这么早给你准备饭食。人们一天只吃两餐，如果像你这么早吃第一餐，到日头偏西再吃第二餐，岂不是把你饿坏了？所以这红豆粥是我偷偷给你另做的美餐。
2: 母亲，你真疼我，可不是吗？我为了造字，确实夜里经常睡不好，天还没亮，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哎，这两天我又在思考，表示天下事物的文字，并不是什么都可以用象形的造字法来创造的。我要另辟蹊径，不能只停留在象形造字方法上，才能造出更多的字出来。比如说刀口，怎么造呀？用象形法画出来的还是一把刀呀。哎，我实在造不出一个表示刀口的字来。
0: 母亲指着小刀的刀口，信口说，
3: 刀口不就是刀上的这个地方吗？
0: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仓颉灵感来袭，想到一种新的造字方法了。他喜不自禁，手舞足蹈，连手中的红豆粥都洒了一地，附近的山石都被染红了。据说时至今日，仓颉造字台附近的石头都是赭红色的，称作赭石，那就是5000年前仓颉打翻红豆粥所留下的遗迹。这当然是美丽的传说了，不过仓颉的故乡人至今仍然保留着吃红豆粥的习惯。这不单单是为了纪念仓颉，他还有另一层美好的寄托。人们认为吃了红豆粥就会变得像老祖宗仓颉一样聪明，一样富有创造力。这个风俗沿袭了数千年，倒是千真万确。聪明的仓颉因为母亲用手指向刀口，便想出了第二种造字法，那就是指示法。黄昏来临，红霞满天飘飞，仓颉躺在高台上，仰望满天变幻无穷的红霞，思绪也像红霞一样飘飞。
2: 我们华族人说话同音不同义的词实在太多了，黄昏时变成红色的云霞叫做霞，煮熟了变红的虾子也叫虾，玉石里那些红点儿也叫虾，得病了红色粘液也叫虾。这么多同音词意思各不相同，可是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原本不是红色，后来才变成红色。在造字时要怎么把它们区分开来呢？对了，我必须先造一个字，然后我可以再添加点什么东西，以表示出另一个意思，这样一边表意一边表音，不是可以造出一批能表示独特意义的字来了吗？
0: 想到这里，仓颉跳起来，兴奋地望望周围的草木，心里想，
2: 单单用一个木字，再根据各种树木的叫法，我就可以造出所有树木的字来了。单单用一个草字，再根据各种青草的叫法，我也就可以造出所有青草的字来了。
0: 按照这样的思路，仓颉才思奔涌啊，在几天之内就造出了一大批字出来。以木字为表意部分，再根据各种树木的通俗叫法作为表音部分，就造出这么多表示当时最常见的树木的字来：桃、梨、座、扎、旧、松、葱。后来他根据类似的原理又造出了表示当时随处可见的那些青草野菜的字，如芒、苇、 毛

0: 奇欠。仓颉最初用象形法造字，接着呢用指示法造字，造出来的都是独体字。后来他开始懂得用一个字表意，另一个字表音，组成一个新字，这就是相当先进的形声造字法，所造出来的都是合体字。据统计啊，汉字大约有 80% 是用形声法造出来的。这也难怪，这种在独体字的基础上造出来的形声字，一造就能造出一大批，当然了，最后自然就成为了汉字的主流。仓颉已经造出很多字了，思维方法从单纯的形象思维发展到抽象思维了，可是他的追求永无止境。他是个善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人。那一天，他又站在高台上观风景，脑子却依然在想着造字、造字、造字，因为需要造的字实在太多了。他看到两个人走过来了，一前一后，女的跟在男的后面。他不知道这两位青年男女要去做什么，但他不想深究，能做什么呢？不是要去挖野菜、采豆荚，那就是要去掏鸟窝、捕鹌鹑。因为他俩手上拿着小刀和木棍，身上背着小藤筐。当然了，他俩也许在找借口、寻机会，想去僻静之处享受悠闲生活呢。仓颉望着那对男女一前一后的身影，忽然高兴地吹起口哨来了。人家要去做什么关仓颉什么事？他高兴什么呢？仓颉啊，心思全在造字上，他管那对男女要去做什么？他才没那份闲心思呢。仓颉满心欢喜，是因为啊，他又想出了一种造字方法，他又造出一个字来了。把两个人字放在一起，一人跟从一人，那不是可以成为从字吗？表示跟从的意思。哎，是啊，两个独体字，一个表音，一个表意，可以造出一个新字。那为什么两个独体字放在一起都是表意，就不可以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呢？这时，仓颉看到附近的树林里，有个人站在一棵树前面，正在看着那棵树。他在想什么呢？是想砍树盖窝棚，还是想爬树掏鸟窝？仓颉也不想深究，他还是在想他的造字。他感觉啊，自己又受到了启发，可以造出一个新字了。一个人用眼睛打量一棵树，不是可以组成一个新字像吗？像不是能表示仔细打量的意思吗？红彤彤的太阳落在草丛里了，草地就像洒满碎金，熠熠闪光，景色是多么耀眼绚丽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7: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8: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7: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8: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7: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8: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6: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

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想问一下各位，现在如果要列出一件你曾经在年少或者年轻的时候做过现在的自己觉得最矫情的事儿是什么呢？我刚突然想起一件，就是当年觉得自己特孤独，然后左手右手对话，不是什么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再重播，就是左手跟右手对话，那个影子投在墙上，左手跟右手说，嘿，最近好吗？右手说，不太好，好累啊。还有那个时候两个 QQ 互相聊天，大概是在10年之前干过那样，当时觉得还挺文艺的，好像小说当中写的情节，可是现在觉得嗨，真闲得慌，你多睡一会儿呗。今天节目第一曲来自于张国荣左右手，这首歌是粤语版，普通话版叫做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样的歌曲你说它是幸福的还是忧伤的呢？很难界定，全世界这么多人，我也认识这么多人，但我只想你来爱我。全世界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声，可是我只能左手跟右手对话。这首歌来自于20年之前的1999年《陪你倒数》专辑当中，左右手来开启今天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1999年。从年初开始做这一个系列节目，请回到1999，一转眼已是年末，2019的尾奏已经响起，重回1999的脚步也马上走完。今天在排单的时候，居然会有点点不舍，不舍1999，不舍2019，这一年快要过去了，20年前也即将不是1999，而是2000年了。今天为你准备了一组男人 KTV 这个主题的歌曲，当然我知道这些歌不只是各位男士可能会 K， 女士也一样。刚刚这首歌可能在语言上让各位感觉有一点点的距离，没关系，接下来这首歌曲都有可能开启你的 K 歌模式。这是由季中平作词作曲，苏永康在99年所演唱的《爱一个人好难》。

20年之前，1999年，我14岁，是一个中学生。我最常去 K 的歌就是《爱一个人好难》《心如刀割》，还有《My Heart Will Go On》等等，一首比一首苦。可是现在想，那个时候懂什么爱呀、啊？最多就是一个喜欢，谁谁，我好像有点宣你哦，我不宣你哦，再见，告辞，基本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孩子。当然现在我们说别人小孩子，可能别人说切你才小孩子，是小孩的时候都不认为自己是小孩，而当自己可能30多40多以后，又还觉得我觉得我还年轻，扶我起来我还能再吼几句。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绝对是99年最红的 K 歌金曲之一，当年很多在爱情当中受挫受伤的男男女女都在那儿唱着，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说翻就翻，歌词好像有点不对。当年担心的是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而现在则担心的是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说翻就翻，所以努力地维系着那种关系，那种平衡，以及表面的和平。那个时候靠不了岸，没事儿，也许还有别的船，而现在这艘船是你此生以后一切。我们再一次回到1999年，而我们重回1999的脚步也马上要走完。就像刚说的，在排单那时有些不舍，从年初开始重回1999，发现那年出现了好多好多传唱至今的怀旧金曲，于是我以几十个主题的方式为您整理当年出现的歌。但整理着整理着，2019也快要过完了，1999重回1999的节奏也快要走完了。今天这一集是 K 歌金曲，也是虐心情歌的一个精选集。你以为刚才爱一个人好难就已经太难了，那就太天真了。这首歌苦的程度比刚才那个还要往前一步。刚才是担心说翻就翻，而现在已然翻船。1999年，张翠华作词，张洪亮谱曲，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又是一首非常苦的歌，来自于许志安20年之前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我知道现在各位听这首歌会感觉有一些讽刺，有一些唏嘘。我记得当时许志安、郑秀文在修成正果的时候，我还特地做一期节目，也特别感慨说，这一对欢喜冤家走了这么几十年，这么多个回合，现在终于可以步入下一个人生阶段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样那样的新闻，那些新闻里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我们没有考证过，所以我不做任何的评论，只是想说，有一些情，如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可能才是最芬芳的，才是最香的。又想说到一首最近我常说的歌曲，就是那首陈歌辛老师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我一直说，我之所以那么喜欢那首真虐狗情歌，是因为在热恋当中的年轻男女说出再怎么样的海誓山盟都正常，但是如果老夫老妻，一如果能够像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当中的小娟小强那样子，还能够小男孩小女孩哎，这样的一个状态，又或者像是永远的微笑里唱的，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那才是我个人最向往的。眼前的所有轰轰烈烈，所有的欢愉我们珍惜，但我们更期待可以把眼前的浓烈稀释那么一点点，给此后的人生，给此后可能平静平淡的人生。刚才这几首歌曲，他们所唱的苦是来自于不同的侧面，比如说刚才苏永康唱的爱一个人好难，可以说是爱情的小船很担心，由于一阵妖风吹过说翻就翻，然后到刚才这首歌已然翻船，已经无力回天，这两者你以为就是最惨的吗？太天真。好歹刚才两首歌的主角曾经上过船，曾经有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有些人从来都没有上过船，妹妹永远在船头，哥哥永远是在岸上，而且妹妹根本不知道这个哥哥的存在，纤夫也是另外一位哥哥，这才是最惨的。99年，易家扬填词，彭小博谱曲，陈小春唱的没那种命，对，我没那种命，他怎么可能会爱上我。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回到1999年。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4: 衣服脏了洗，
3: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
2: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

0: 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

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意义。我知道我很自私。

由阎明农和丁晓文填词，黎费辉谱曲的《风一样的男子》。黎费辉就是张信哲那首《爱如潮水》的原唱者以及曲作者，这首歌陈晓东唱的。20年前中学时代，我们班上有个女生特别特别喜欢陈晓东，感觉她的什么文具盒呀、书包呀、发卡呀，全部都是陈晓东的形象，还有买一堆的那些杂志，什么《当代歌坛》之类的，然后把那个杂志剪得七零八碎的。

就为了沿着陈晓东的轮廓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上面。陈晓东的每张专辑都买，每首歌曲都会唱。他说他们宿舍还有一个女同学特别特别迷《还珠格格》，同一时代的，然后就买各种小燕子同款，什么小燕子书包啊，还有什么小燕子铅笔盒啊之类的。其实那个阶段按理说早过那个年纪了哈，但是他们那个室友就特别喜欢。直到有一天他说他特别不待见那个追小燕子的同学，就是因为他买了个盆子，以前是洗脸用的，底下是一张小燕子的肖像，后来他觉得盆子旧了，买做洗脚盆。你想这个画面，人家小燕子好歹是还珠格格，洗脚盆。在成长路上，咱们可能都有追过星，只是追的星方向可能有些不一样。有人特别喜欢一位歌手，有人特别喜欢一位演员，有人特别崇敬一位科学家，都有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些人物，在我们年少懵懂的阶段，给了我们一些向往，甚至一些方向。这首歌已经过去20年整了，99年，2019年。在20年之后，我们猛然发现，写得这么清新脱俗的歌，其实用通俗的语言来讲，用现在的语境来表达，就是一首渣男之歌。虽然说当年我很喜欢当中的那一句陈晓东念的口白 Sorry 啊 Maggie， 然后后面怎么着听不懂，后来才发现大意是说我也想跟你解释我和他的关系，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啦，反正就是我也喜欢你，我也喜欢他。哪尼？你看这歌词写得多么的像一件阳光下飘舞的白衬衫，爱你很好，真的很好，你知道什么是我想要，当被你拥抱，我甚至想不出有什么是我所缺少，早餐做好，衬衫烫好，让我看来是你的骄傲，你从不吵闹，但是这安静的生活使我想逃。难道阁下的意思是他应该每天大吵大闹，每天跟你扯头发、扔拖鞋、吐口水，您才觉得这样热闹的生活让您不想逃吗？当年不觉得，当年觉得这个哼一样的男子好向往啊！甚至于很多男同胞在成长的路上都曾经号称自己是风一样的男子，以为就是一个拉风的男子，但后来发现好像有点不对，为什么歌里这个男的这么渣？简而言之就是爱到尽头覆水难收，但还想维持体面，让别人感觉哎呀他也是不得已。嗨，既然现在这么多不得已，那就没有必要装了呗。我个人喜欢陈晓东这位歌手，所以没有任何人身攻击，只是就这首歌说这首歌确实让人感觉心如刀割。好了好了，我们继续歌，同样是由黎费辉创作，他来作词作曲，张学友所演唱的《心如刀割》。

这是一首至于我非常非常熟悉非常非常特别的歌曲。如果您听过我此前的节目，知道这是我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参加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的参赛曲目，歌一次就得了。那年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准换歌，只要你入选之后一路歌下去。后来评委老师说我感觉已经感情不到位，我心里想的是好苦啊，歌了这么久让我疼啊，每一轮就是心如刀割这种感觉，好难受啊。那是大学时期的记忆，通过校园十大歌手比赛演唱张学友的心如刀割，成功获得第十一名，这也成为我现在永远挥之不去的一个 logo。每次同学聚会都会说，哟，这不是那年的校园十大歌手第十一名吗？我刚放歌的时候突然想起，在那一年参加比赛的时候，当我还没有被歌麻木的时候，台底下学院里的女同学们打着各式各样的那些横幅啊标语啊在底下嚎叫，真的是嚎叫。因为大学的外语学院女生特别多，甚至于开运动会的时候都是我们几个男生可能在那儿搬东西，有同学走过来说走开我们来，然后就那群女汉子就搬鼓啊什么的。参加比赛也是，我们外院最不缺就是女同学，女同学一尖叫起来可以让现场气氛到达一个制高点。所以当时虽然只获得一个校园十大歌手第十一名，但人气看起来非常不错的，甚至于有同学在给我录视频，旁边叫得太过了，然后旁边也会敲头，哎哎，克制克制，爆了爆了。那些青春时候的记忆都跟这些歌曲紧紧地绑定在一起，是苦情歌，但在我的记忆当中完全不苦。大家要说说歌曲本身吧，你看这歌很苦啊，前面这句歌词，你的悠然自得，我却束手无策。如果用表情包来表达这两句的话，就是你在吓吓吓，我在嘤嘤嘤。还有后面的歌词，我记得我在前几轮总唱错，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就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然后下一句是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因为我理解是跟随嘛，所以肯定是先跟然后再随，结果后来也成为被扣分的原因之一。我先唱了跟再唱了随，评委老师对着歌词在听，管他是跟是随，反正你是走了，我心如刀割。这首歌也过去20年时间了，张学友99年有张专辑叫《走过1999》，专辑当中除了这首《心如刀割》，还有一首你熟悉的，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他都来听我的演唱会了，要我怎么忘了他呢？因为他就坐在台下，抬头不见，低头见。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

0: 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省级结对帮扶赋能江山乡村全面振兴。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省千项万亿项目推进情况。省18运空手道比赛再将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近年来，我市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紧扣缩小三大差距目标，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坚持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精准化整合帮扶资源，通过项目带动、资金撬动、产业推动、民生联动，推动帮扶力量精准下沉，帮扶质效稳步提升。一幅以结对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画卷，正在江山大地徐徐铺展开来。今年暑假，位于三好青样片区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成了热门旅游打卡地。市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江丽丽。
9: 农文旅融合是本轮结对帮扶的特色亮点，在三好青样片区升级打造了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高效盘活了乡村闲置农田资源，深度挖掘了我们本土农耕文化的底蕴，搭配了四季田园景观、节气特色主题活动，打造了差异化田园文旅体验。
8: 2026年2月试运营以来，这一项目累计接待游客8.5万人次，营收突破1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此外，凤鸣早田片区依托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合作的优势，发展千亩中药材特色种植，建设三产融合产业园，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实现生态产业文旅深度融合。片区发展势头强劲，后晋升大城乡下家村借势借力，实现美丽蝶变。大城乡下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建玉。
9: 结对帮扶以来，就是先后落地实施帮扶项目的话有13个，累计就是投入资金的话已经有近1000万元了。特别是我们目前的话，西岩展厅还有我们的乡村风貌提升等项目已经建成，然后已经在使用了。
8: 如今下家村小雏菊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村民们忙于田间管护。村里盘活村口闲置老宅，投入片区组团资金和村自筹资金共计40万元进行修缮改造，完整留存青砖天井、木雕窗棂等古韵风貌，打造特色共扶工房。同时，下家村收储200余平方米闲置旧房，向上争取100万元片区组团资金，推进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既满足老人日常康养就餐需求，又能提供给孤寡行动不便老人居住。得益于精准帮扶，2025年下家村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82%，村级造血能力大幅提升，村庄颜值、产业实力、群众幸福感得到全面提升。放眼江山全域，省级结对帮扶

0: 沃果累累，帮扶效应持续放大。2026年以来，全市已落地帮扶项目30个，总投资12.7亿元，到位帮扶资金6342万元，成功争取省级强城新村融合发展专项补助资金2.01亿元，补助金额位居全省首位。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周文兴。
1: 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省级就地帮扶机制，抓实产业项目，做强共扶业态，优化民生服务，持续放大帮扶叠加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共扶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2: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8月2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推进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视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辉、市府办、发改局等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视察组一行前往江山抽水蓄能电站、西谷科技负离正极材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度，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并听取我市关于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推进情况的报告。汪胜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形势和投资增长压力，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坚持以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为稳投资、促转型、惠民生的核心抓手，迎难而上，主动作为，项目建设总体进展良好，成效明显。汪胜强调，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项目推进上提速增效，落实一项目一要素保障工作清单，主动靠前服务，破解堵点卡点，对土地、能耗等硬性约束提前介入，并联审批，最大限度压缩要素供给的时间差，营造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成、早见效。在项目储备上蓄势赋能，突出民间投资、产业项目、科技创新三个优先，健全重大项目谋划机制，抢抓国家和我省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窗口，围绕输配电、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招大引强，用足用好各类创新平台载体，坚决防止重建设轻运营，把科技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在投资导向上精准优化，坚持量力而行、民生优先，严把项目决策关，确保项目安排与财力承受能力、群众实际需求相匹配，顺应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下降、民生项目投资上升的趋势，统筹投资余物与投资余人，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农村公路、山塘水库、防洪排涝等民生急需领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花出实效。
0: 江山台记者戴义成报道。8月24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香杯空手道比赛竞赛委员会会议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新闻发布厅召开，各参赛队领队、教练员等参加。会上，江山市领导致欢迎词就本次比赛的各项筹备情况做了介绍。赛事督查组围绕赛场纪律、赛事监督等内容做了重点部署，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现场递交承诺书，郑重承诺严守竞赛纪律、恪守体育道德，维护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省体育局群体处负责人对江山赛区扎实细致的前期筹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严抓赛风赛纪，严筑反兴奋剂防线，充分展现全省青少年空手道运动员良好精神风貌。比赛期间，省运会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赛事相关人员凭证可携家属免门票游览江山5大国有景区。会后还举行了技术会议，比赛裁判监督讲解竞赛规程、竞赛规则与判罚注意事项，并组织各参赛队完成抽签工作。
2: 江山台记者周庚、张信林报道。8月25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香杯空手道比赛开启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全省十支代表队178名参赛运动员齐聚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以武会友，同台竞技。空手道分为行和足手2大竞赛门类， 其中行为套路展演重点考验选手的动作功底、身体协调性与精气神，组手为实战对抗，比拼选手攻防技巧与临场应变能力。此次赛事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组别，设置男女个人型、团体型及各级别组手等多个竞赛小项。比赛首日，运动员们轮番上阵，奋勇竞技，充分展现了空手道运动礼技合一、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来自台州代表队的罗宇航本次出战甲组男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比赛。罗宇航：
3: 我大概是拿过25年的两个全国青年第一，之前场馆场地很大，不至于说所有队都挤在一起，那么多队挤在一起练，就不管设施环境等等都是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这是目标的话，保三争一吧。
2: 作为本次赛事的东道主，衢州代表队共有4名运动员参赛，且全部为江山级运动员。在家门口征战省运会，运动员们倍感振奋。衢州代表队参赛选手黄慧茹：
4: 这次我参加的是女子团体组手，然后我对我的队友、对我自己也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因为大家平常训练也是比较努力，争取拿前三，为江山拿下一份荣誉。
2: 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3天，持续至8月27号。
0: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8月23号，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江山晋级赛赛事乒乓中心开赛，比赛由浙江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总会主办，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浙江省乒乓球协会及市体育局承办，市乒乓球协会协办，吸引全市1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竞技。本次晋级赛设少年组、中青年组和老年组3个组别，不限性别。比赛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为单淘汰附加赛。每场比赛采用1局11分金球制，男女对战时，女选手自动获让2分。经角逐，15周岁以下组混合单打前3名分别为江逸洛、陈可辛、徐航；15至60周岁组混合单打前3名由毛月涵、毛月琪、盛美琼获得。60周岁以上组混合单打前3名则被杨云法、周红、金江星包揽。各组别前8名选手均获得荣誉证书和赛事奖品，同时将从中选拔优秀运动员参加省级比赛。
2: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8月22号，由市总工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妇联、市人才联谊会、市关爱退役军人协会联合主办的“荣耀七夕勤满江城军地青年鹊桥浙公园交友活动”在驻江某部举办，100余名驻江官兵与地方优秀青年相聚军营，邂逅美好缘分，厚植军地鱼水情谊。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融合双拥文化、军旅风采与青年社交需求，打造军营沉浸式体验加趣味互动交友加户外休闲联谊3维交友模式，设置室内军营互动、室外漂流寻缘2大场景，破解军地单身青年交友难题。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擦亮浙公园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青年联谊、文体交流活动，深化军地共建与居民融合。
0: 江城台记者戴义成报道。近日，城中派出所民警联合虎山街道社区干部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辖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向居民普及防骗知识，筑牢防诈安全网。安泰社区干部徐林涵：
5: 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其实对于反诈的类型，其实了解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加入这个队伍来说呢，也更了解有哪些骗子有哪些途径来骗钱。我也很开心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为社区反诈，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0: 当天，民警还接到反诈预警信息，迅速联系上一名险些在闲鱼平台被骗的年轻女子。据了解，该女子想购买一台 iPad。与卖家沟通后，对方给出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水平，正准备按对方指引操作付款时，反诈预警系统及时触发，卖家账号被封禁。民警赶到后，耐心讲解了此类低价引诱、脱离平台交易、收款后消失的诈骗套路，避免了风险事件的发生。城中派出所民警毛浩然：
6: 民警宣讲法律风险，社区干部结合案例进行反诈宣传，依靠社区熟人优势打消群众疑虑。暑期我们还联动了教育部门，每日安排教师一同上门参与劝阻。
0: 针对以往反诈预警和劝阻中群众抵触、上门警力紧张等难题，城中派出所从今年五月起推出常态化住所协同反诈机制，由虎山街道每天安排一名社区干部住所专职参与反诈工作。收到预警指令后，民警与驻点社区干部联合上门劝阻。据统计，该机制运行至今已联合处置预警线索700余条，上门劝阻成功率达98.5%，劝阻成功率同比提升28%，辖区电诈发案数同比下降17.15%，成功拦截涉两金线索4条，抓获涉诈车手5人，现场截获涉案现金21万余元，有效补齐了单靠警力开展反诈工作的短板。下一步，城中派出所与虎山街道将继续深化协同机制，探索更多群防群治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3.68块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8: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4: 挺好的，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7: 是先有鸟，
16: 是先有蛋。
1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6: 为什么？
1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9: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 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

0: 源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有人说，澳门就像一块硬币，有着两个截然相反的面，一面是纸醉金迷，另一面却是宁静祥和。前者说的是蛋仔，而后者是在说我们这一次要去的澳门半岛。400多年欧洲文明洗礼，给澳门留下了很多历史文化遗迹，这些记载着历史风云变化的建筑大多分布在澳门半岛上。从珠海湾仔口岸坐船登上澳门内港码头之后，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瞬间在眼前铺开，让你不禁驻足停留。我们从内港码头出关，往南走便是河边新街，这条长905米的街道因19到20世纪澳门内港填海工程填筑而成。在过去，内港南段水道是大批渔船停泊的地方。当时临海的河边新街有不少渔篮和海产店，专门卖维修渔船材料和工具的商店，一些小型修理工厂，还有供渔民购买生活用品的洋杂百货店等等。后来由于继续填海，河边新街已不在河边，而且澳门半岛渔业日益衰退，这条街道的面貌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对于海上保护神妈祖娘娘的信仰并没有随着渔业的衰退而减弱。沿着河边新街往南走，很快就可以到达澳门最著名的古迹之一——妈阁庙。妈阁庙始建于明朝，虽然规模不大，但庙内花木错落，岩石纵横，景色清幽，常年香火鼎盛。在庙外择一处阴凉的地方稍作休息，望着缕缕紫烟弥漫在妈阁庙中，内心也逐渐变得平衡。或者你可以选择来一支雪糕，慢慢享受夏日的清凉。妈阁庙门前有雪糕车，澳门的雪糕车很古老，撑着太阳伞的铁皮车载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目前全澳门也就剩下为数不多的两三个雪糕阿伯的踪影。妈阁庙前的冰淇淋一样也不知道

卖了多少年呢？雪糕车上挂着很多和明星光顾的合影，其中最权威的名人就属食神蔡澜了。买一只纯手工做的雪糕，跟阿伯闲聊几句，悠闲自在。绕过妈阁庙，沿着妈阁街往北走，可以经过著名的郑家大屋。大屋主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实业家，又是思想家，也是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他的著作《盛世威严》震动华夏。郑家大屋采用的是古老的木质结构，豪华气派的大木门，精致的令人啧啧称赞的门楣和窗花，无一不展现出岭南建筑风格的典雅风味。在周边各式现代建筑的对照下，郑家大屋的历史风情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澳门半岛，大大小小的街巷星罗棋布，几乎是三步一巷，五步一街。街边形形色色的路牌总会给旅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白底蓝字的葡式路牌很有中国传统青花瓷的味道。漫步在半岛的大街小巷中，你甚至感知不到这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周边质朴而历史感十足的建筑，让人仿佛瞬间回到了此前的某一个世纪，那个尚未发生巨变的年代。走出郑家大屋，往北走，依次穿过高楼街、丰盛堂街、三八仔横街、红窗门街，便可到达最为人称道的芙蓉新街。在这里，红色的门楼之上似乎还能窥见曾经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岁月在建筑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通花的窗板和刚刚刷上鲜亮红漆的金属门板相映成趣，灰带的墙体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兴衰荣辱。是谁说历史不会说话？听，那风正在将过往娓娓道来呢。在芙蓉新街上有一家百年旅馆新华大旅店，可谓是文艺青年必去朝拜之地。王家卫的2046、彭浩翔的伊莎贝拉都是从这里开始讲述澳门这座城市的故事。虽然历经多次翻新，但新华大旅店仍然保持着绿色主调，木板隔断，不让曾经的味道被时间所吞没。从新华大旅店右边的新马路往东走，可以到达半岛最核心的区域议事亭前地。这里是澳门民政总署的所在地，也是澳门半岛景点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你无需担忧自己的脚步太慢，也不用费力去挤进拥堵的人潮。来到澳门不参观大三巴牌坊，就好比到了巴黎不去看埃菲尔铁塔。然而各种姿势的摆拍始终不是我们的目的。踏上牌坊前的石阶，与络绎不绝的游人擦肩，走到牌坊下，放下相机和手机，用双眼去看看牌坊上雕刻的栩栩如生的和平鸽、天使、圣母雕像，还有类似骷髅的魔鬼，用双手去触摸冰冷的石像，感受几百年历史沧桑留下的时光印记。有人说，时光越老，人心越淡。对于澳门半岛，低调祥和、与世无争的心淡是一如既往的态度，仿佛百年来不受时光的搅扰，即使历经一波又一波的汹涌人潮，也一直维持着原来的步调，不紧不慢。你来或者不来，它都在那里，如一块石头，默默地记住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亲身的为懂得他的人讲述一段段动人的故事。于我们而言，人生是一场旅行，每个人生来便是过客，跋涉于喧嚣和寂静之中，不断的去追寻内心的安息之所。在澳门半岛，这一场漫步看见了与世人印象截然不同的城市的另一面，遗忘了它奢靡的繁华，只是沉溺在交错的街巷中，与一只慵懒的猫咪耳语，对一朵盛开的野花微笑，无关风云。这也是我最喜欢澳门的地方。

在离开宝鸡的最后一天，我在朋友圈里写道，如果离开一座城市的时候我的眼眶有些湿润，那说明这个城市我来对了。宝鸡确实就是这样一座我来对了的城。其实我现在仍然分不清到底是哪个理由让我选择报名了宝鸡马拉松，而他也刚好选中了我。在去之前有诸多纠结，一个生活在广州的女孩子独自一人特地跑到距离自己1800公里的城市去参加一场马拉松赛事，而且是属于自己第一场半程马拉松赛事，这确实并非一个常见的选项。为了让这个选项听起来不那么无厘头，我决定把这次行程定为秋游陕西，先去西安，再去宝鸡，最后去咸阳，这样就像变成我从

细微的小雨让我和宝鸡的第一次见面显得尤为浪漫，特别是路上还看到宝鸡马拉松巨大的宣传牌，就更激动了。睡了一会儿，再从酒店出来，门口就是马拉松1公里的标志牌，还有非常好看的银杏树，是黄绿色的模样，似乎是一个很难用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对面是一个公园，我后面才知道这个公园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知秋园。陕西这边吃的分量都很大，之前已经在西安领教过了，来宝鸡也还是受到震撼，分量比我的脸大多了，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但是难得来一回的我，又很想把一些没吃过、有兴趣的东西试一下，所以我在宝鸡的第一餐还点了一个叫醪糟蒸糕的东西，红糖味很浓，喝完暖乎乎的，很不错。在吃饭的时候，还非常巧地遇到了马拉松赛事的工作人员，听说他们是裁判，他们刚好来这个饭店拿团餐，看我一个人吃饭，就坐下来跟我聊了会天，还点了擀面皮和肉夹馍，热情邀请我品尝。我第一次吃擀面皮，油泼辣子真的太香了，面皮也很有劲道，而且我是第一次看到那种迷你的肉夹馍，很可爱，一口一个的那种。吃饱喝足，就打了车来到了体育馆看演唱会。听说这次宝鸡马拉松举办这种马拉松和摇滚演唱会的深度融合，是国内首创的方式，对于普通的参赛选手也是一种独特的新奇的体验。虽然那天晚上特别冷，我也只看了一个半钟，但其中一个叫黑萨的陕西本土乐队组合让我印象深刻，他们的歌是用方言唱的，特别有趣，整个演唱的过程让我感受到音乐的张力，和马拉松这件事就特别的吻合。哦对，忘了说，参赛选手是免费观看演唱会的哦，真是超棒的福利。无奈只有不到9度的宝鸡体育馆露天演唱会，对于广东宝宝并不友好，因此我早早就返回了酒店，吃了夜宵就入睡了，感慨我这次旅程可真是养生健康之旅呀。第二天早起后，吃了酒店里有十几种配料的豆花，就出发又去体育馆领物了。一进到领物通道，就感受到左右两排志愿者们的热烈欢迎，特别是确认信息戴上赛事手环的那一刻，有种神圣的难以形容的感觉，甚至感受到内心有些颤抖，按不住激动的心，有种马上想冲出去跑一圈的感觉。领完参赛包，还可以到外面广场参加各种各样的游戏和活动，但因为我不喜欢排队，就没有去了，转而跑到了附近的人民公园坐。我很喜欢去到不同城市就往人家的公园里跑，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是公园最舒服，最容易让人放松下来，也是最容易产生一种快速融入当地生活的错觉。我在人民公园看到一个特别的东西，是用木头做的各式各样的物品，比如说木头人，还有酷酷的摩托车。当我看到小火车唱着我最喜欢的儿歌《蜗牛与黄鹂鸟》从桥的那边出现在桥的这边，我有种恍惚回到儿时的感觉。在公园坐到饿了，就骑着共享单车去找一家油泼辣子火锅。我喜欢通过走路、骑车、跑步、公交等等这些不算快的方式去了解一座城，因此哪怕只是骑2-3公里，我也会在看到一些很喜欢的景物时靠边停下来拍照欣赏，或者只是看着发发呆。我觉得这才是慢旅行的意义。选的这家火锅店服务员都是阿姨姐姐们，他们一听到我是从广东特地过来跑马拉松的，特别热情。店里有很多其他桌客人，但他们特别照顾我，会帮我考虑到点菜的分量、菜品，我带没带纸巾、吃不吃的习惯。他们把最美好的笑容和友善都给了我，还告诉我明天好好跑，争取拿个冠军。真的很感动，
当我在火锅店里等着锅里的汤沸腾，等着刚放下去的羊肉熟的过程，窗外突然有了阳光。

那一刻，我感激自己的一切选择，让我可以享受这绝对可以称得上幸福的此时此刻。回到酒店拆参赛包的体验也非常好玩，终于可以像其他许多参赛选手一样晒出自己摆放整齐的参赛包了。宝鸡马拉松的参赛包很丰富，吃的喝的用的都有，还有好吃的土特产，这一程序也让我感觉到自己距离比赛更近了。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方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2: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3: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4: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5: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6: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7: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8: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9: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0: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3: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4: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5: 我在学法，您呢？
1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7: 好啊，
16: 是啊，
17: 真
16: 不错，
17: 真不错呀，这个。
1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9: 嘿，看着就敞亮。
20: 有什么干的？
21: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3: 你太过分了。
1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头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啊，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向左，
7: 向左。
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带着你继续旅行。此时此刻，请跟随我们的声音，逆着滚滚的岷江而上，穿越古蜀国深刻的年代感，来到一座以水以山闻名的城市——都江堰，这座自古以来一直在滋养着天府之国的城市。说到滋养，大家想到的第一幅画面肯定是水。的确，都江堰的美丽就在于水，秀于群山之间，老在古塔阁楼之下。不同于温婉恬淡的江南，那样的美太过于波澜不惊，不足以让人心潮澎湃地生出敬畏。都江堰的水有这样的魔力，无论你是站在都江堰的古堤上，或是劲风吹面的安澜索桥之间，只要你靠近它，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千年的呼喊号子声，历史里萧索的轮回声，古蜀国蒸蒸日上的喧闹声，还有脚下滚滚东流而去的水波声，都在此刻给了你无尽的想象。倘若是把成都比作一轮明澈的月亮，那么都江堰将是那一颗最闪亮的星。不足一小时的车程，就可以从繁忙的大都市来到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江堰不同于成都，虽然都是沧桑，但历史的画卷铺展开来，都江堰很容易让人迷失在这一方山川之中，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风景。或许你只能在那些被岁月风化掉的石头上面去寻觅，例如夏禹时代的岛江，2000多年前李冰率众修建水利的沧海桑田，以及那一方绵延千年后依旧浮泽成都平原的山水。千里的名山融化，雪水汇在岷江里，细甲鱼由此存活了下来。都江堰用这样的方式灌溉了整个平原，造就了天府之国的繁茂。游览都江堰城，需要从千年的历史里转过身来。你需要卸掉的是身心里的倦怠，放下泛黄的书卷，寻一座招摇的山庄坐下。不用那些白果炖鸡、洞天如酒、青城苦丁或者兔头兔丁等闻名大江南北的名菜，你只需要点上一道细甲鱼，再来一碟地道的青城泡菜，十指大动间便觉此神足矣。酒足饭饱后，去吹吹青城山的风吧，听一听从道教发源地里传来的沉真乐，双手合十，对着山谷大声呐喊，彻底放下被城市裹挟的繁忙。青城山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全山林木青翠，四季常青，珠峰环池，状若城郭，故名青城山。山中

单梯千级，曲径通幽，以幽节取胜，自古就有青城山天下幽的美誉，与剑门之险、峨眉之秀、夔门之雄齐名。青城山背靠千里岷江，俯览整个成都平原，景区面积200平方公里。在古人的记述中，青城山有36峰、8大洞、72小洞以及108景之说。青城山也是中国四大道教的名山之一。在东汉汉安二年，道教创始人天师张陵来到青城山，选中青城山的深居寒壁结毛传道，青城山遂成为了道教的发祥地，被道教列为了第五洞天。全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包括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至今完好的存有数十座道观。游访于都江堰，不仅可以看到奔腾的江河，还可以看到静谧而神奇的大山。没有了城市的喧哗感，人就这样漂浮在一种放松的状态里，更容易找到自己。有时候想一想，一个人挎着相机，踩踏着西风斜阳，或许能在暗堤上走一走，就这样一直走到黄昏里去，想必也是一件极为惬意的事儿了。或许有幸你还能碰到一位迎风伫立的道家老人，和他一起聊一聊山水人生。就在那样静默的黄昏里，你们给这方山水增添了属于你的小小注脚。此刻你又想到了什么呢？很高兴能够跟大家相遇在声音里，耳朵旅行将继续讲述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关于都江堰的旅行推荐，不仅包括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关于都江堰和青城山的诸多吃喝玩乐，欢迎你关注微信账号耳朵旅行，输入都江堰进行提取，

0: 万物都有着变化，街道上的银杏虽不再残留最后一抹剩下的绿，却也并没有凋敝成萧瑟寒冬里的了无生趣。抬眼间，天地都染成了一片深黄，踩踏着落叶，就像踩在荒野里的土壤。我们一路沿着茶马古道前行，走过了丹巴的美人谷，瞻仰过马尔康的光辉岁月，听闻了香格里拉那一方美丽的传说。云层之下，峰回路转，而一片枫红就这样。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

0: 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6: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7: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0: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6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6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路停，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

0: 光家途中扣一坑，皮楼教授吃水怪，重车之乡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要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为梦想努力吧。
1: 汇聚温暖，传递幸福。
3: 如果你喜欢刚才曾沛慈的那个版本的《偏爱》里面的感情表达的话，你一定会喜欢这一首来自歌手郭美美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0: 啊，周四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娜，来问候到下班路上的朋友。那节目开始呢，正娜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 DDV 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南部战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好，广州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

0: 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2: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换季养生要注意科学辨识这些健康误区。除暑经过了，暑热渐消，换季养生受到关注。专家提醒，季节交替时期呢，是呼吸道疾病和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的高发期，那一些健康的误区要注意科学的辨识，防止因为混淆症状而造成误判，延误治疗。误区一就是流感就是普通感冒，哎，扛一扛就过去了，很多人都是这么觉得哈。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王富珍表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得了流感全身性症状相对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发生重症或者其他并发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相关研究证据也表明了，每年流感流行可以导致全球产生300万到500万例重症病例，29万到65万例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的病例。专家强调，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6月龄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以及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前要尽早的来接种流感疫苗。误区二，出现淤青、流鼻血，就是得了白血病啊，有的人经常会流鼻血，身上一碰就到处淤青，啊，他担心自己说，哎，是不是得了白血病？北京人民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表示，一些人身上有轻度的瘀斑，牙龈轻度出血或者是鼻腔出血偶尔发生啊，一般都是因为局部病变引起的，不是一看到有出血情况就是白血病啊，不必要焦虑和恐慌。那张晓辉说了啊，有些年轻人运动磕碰啊，可能会引起局部的瘀斑啊，老年人在有些疾病状态下需要长期口服抗凝药物，还有抗血小板药物等等，也容易引起瘀斑。专家表示，白血病很少出现单一症状，通常呢伴随发热甚至高热、骨骼疼痛，还有严重的贫血或者是感染，多个症状同时出现就要怀疑是不是得了白血病。但是白血病发生率是非常低的，不要轻易的因为一些异常的情况就恐慌。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如果您还没有注册成为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是在您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啊，来找到我们这款客户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 CV 的广播互动，然后进入这个模块之后呢，再找到当天的直播窗口。

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或者是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好，刚好音乐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来听到的是 NONO 的坦白。

0: 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1: 好，主播关注和珍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如果是多交用户的话呢，可以和我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交江山，在这款客户端的首页，我们一起来说。

刷新到的是今天推送的新闻标题。好，来关注到的是台风四级警报，江山气象台发布最新气象信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14时位于江山偏东方向约54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 28.5 度，东经 124.2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350到40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120到15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50到60公里。这次台风会给我市带来较明显的降雨过程，所以呢，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南部仙霞岭山脉对台风降水会有一定的地形增幅作用，所以也需要重点来关注。那明天我市局部可能会出现八级以上的大风，所以呢，需要注意大风对户外设施、在建工程、农业设施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前来做好防护。好的，更多的关于台风方面的消息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链接。再来看到的是省十八运空手道比赛在将开赛，8月25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相杯空手道比赛开启首个比赛日，全省十支代表队178名运动员齐聚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以武会友同台竞技，在一招一式间切磋技艺，展现风采。好，再来看到的是人艺365专栏，今天的推荐人物是谢波文，12载结防度，甘做守门人。30余名青年接受求职能力实训。自都镇村 BA 燃情落幕。27名计生特殊家庭子女获12万元助学金。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办青年交友活动。重振江山工业雄风专栏，珠峰机械推动茶产业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再来看到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根据工作需要，衢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面向社会公开招录100名政府专职消防员。关于招聘的相关细则，在这则推送的消息当中，小编为大家做了详尽的解读，带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这条内容资讯。好的，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链接，但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或者平板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客户端，免费的给到用户们来下载注册。那成为多江户之后，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哈，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整点之后是我们的即时报和天气快报，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今天呢，依然有位好朋友来做客，稍后画面当中你们会见到他，来听到的是西西里。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好，17点整，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点位的即时报。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日前，一名孕妇在河南安阳东站下车后突然出现临产迹象，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在站台搭起临时产房，因而顺利出生。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西安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出现。以上有雷雨出现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气温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较昨天偏高1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的，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对天气的关注哈，那在

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好，17:12，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正在和各位来一起开启今天的互动时段。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会在 FM104.7 电台江山传媒抖音号多焦江山客户端的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来开启同步的声画直播啊，所以呢你们现在刷新进来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实时画面。那抖音的朋友哈，左上角的这个位置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哈，关注了之后在周一到周五的17:00的时段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的画面，或者是多焦江山客户端你也可以来免费的下载和注册。好，平台上已经看到好多朋友刷新进来，欢迎你们，也跟你们来问候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依然有位好朋友来做客，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我们的下班路搭子江山市文苑小学郑颖老师，欢迎郑老师。郑老师跟我们的网友听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郑老师的声音好甜哦。所以郑老师，我们说在孩子身上啊，尤其是已经在这个小学中学阶段的孩子，那家长最近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怎么帮孩子把这个心收回来，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啊。那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人在假期的时候他的状态都是松散的，所以说你要一下子切换到上班或者上学的节奏，其实都会有不适感，对不对啊，人之常情，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需要有一个慢慢来调整的过程。咱不说孩子啊，咱就说大人节后返工他也会难受，所以需要把这个涣散的精力给他找补回来，一点点的把状态找回来。所以现在有个词叫开学综合征。郑老师，我知道您是班主任老师，那以您从教的经验，每到这个时候就是8月末9月初的这个阶段，我们说开学季啊，孩子们身上会有哪些表现是需要我们特别去关注到的？
1: 主持人好，说到开学综合症，真的是每年开学前后特别普遍的现象。不是孩子故意闹脾气，是身心还没有从暑假松弛的状态切换过来。那么从身体上看呢，最常见的就是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作息颠倒，有的孩子还会莫名的疲惫没精神，甚至会出现肚子不舒服头疼，去医院检查呢又没什么毛病。这就是情绪带来的躯体反应。
0: 对，这种现象很常见啊。
1: 是的，心理和行为上呢，一部分孩子一想到开学就烦躁焦虑，一提到写作业就拖拉磨蹭，还有的孩子啊，他情绪低落爱发脾气，一点小事就闹别扭，也有少数的孩子会过度的紧张，他会担心作业没完成，担心新学期功课变难，这些都属于开学综合症。不过家长不用过度的恐慌，大部分孩子开学后经过一两周的调整可以慢慢的恢复过来的。
0: 所以您刚提到的这些表现，我相信在我们直播间的很多家长大家都会有共鸣，尤其是家里有这个低学龄的孩子，一到开学您刚说的莫名其妙的这儿疼那儿疼，结果家长会紧张呀，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什么毛病也没有检查出来，其实就是情绪在作怪哈。当然咱不排除是真的因为孩子有身体的不适然后没有查出病这种情况，但是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情绪反应在身体上让孩子有了这个躯体的反应。但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安抚好孩子的情绪嘛哈。那您刚说的这个作息调整是第一步，那接下来的这个几天因为我们假期的额度不多了啊，怎么来帮孩子来调整好作息，就是我觉得多数孩子他其实未必会听父母的话，你家长让我几点起床我就几点起床吗，我不可以有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吗，就是多数孩子他不会配合，至少我觉得孩子在早起床这件事情上他是不够主动的。那我们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1: 作息调整真的是收心的第一步。那么我们的人都是有生物钟的，如果作息没有调过来，开学之后课堂上就会经常犯困，听课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0: 对，
1: 后面如果再补就很吃力。但我不建议家长开学的前一天突然就猛调，一下子就从熬夜的模式跳到早睡早起，那孩子是很难适应的，容易逆反。建议家长呢就在今天就可以开始了啊，按照上学的时间表每天往前调一点，比如说暑假晚上可能10:3011:00才睡，早上呢9:0010:00才起床，那么我们可以晚上往前调一点，对吧，每天睡觉起床的时间向上学的时间靠拢一点点， 每天提前个15分钟、20分钟，这样这几天到开学也差不多调过来了，
0: 就逐渐的来递进啊。
1: 对，
0: 向开学的这个时间点来靠拢。
1: 是的，然后不光是睡觉起床方面，在白天的时候节奏也要跟上，中午午睡的时间可以缩短一些，不要一睡就睡个2-3个小时，不然晚上呢又睡不着了。白天减少长时间的躺在沙发上啊、躺在床上的时间，早上到点就把窗帘拉开，接触自然光。晚上睡前呢，家长也尽量不要就玩手机平板了。
0: 对，
1: 周末呢也不要轻易的打乱，因为还有一个星期六、星期天。
0: 嗯，
1: 尽量维持这个节奏。那这样等到正式开学，孩子就能够自然的去适应开学的作息了。
0: 所以您刚说到这个电子产品，就是很多家长也是一天到晚手机不离手的。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强硬的把孩子的这个电子产品、手机、平板给他没收掉的话，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他一般都会有逆反的心理，对不对？可能还会引发这个亲子之间的这个代沟和冲突。这个我觉得跟孩子的性别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1: 是的
0: 啊，女孩子同样她也会有叛逆的情绪，所以家里有女儿的家长会特别有感触哈。其实孩子到了青春期，你会发现管理女孩可能会比管理男孩有时候这个度会更难拿捏，对不对？
1: 是的，
0: 郑老师，您赞不赞同？
1: 赞同的。
0: 您也这么觉得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电子产品也是让很多家长头疼的问题，就怎么帮孩子来戒断。但这个事情很难，你说完全戒断也不太现实啊。
1: 对。
0: 但家长其实都希望说，哎，孩子能够尽量的来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所以我们可以用到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来帮助孩子来建立起这个习惯呢？郑老师，
1: 其实和作息一样，就是不要一上来就直接没收设备。
0: 嗯，
1: 一下子完全禁止呢，可能会爆发亲子大战哦。
0: 嗯，
1: 我作为班主任，以我的经验来看，我是不提倡任何事情都不提倡这个粗暴的一刀切。
0: 嗯，
1: 首先不要直接说要开学了啊，今天开始不许玩手机。而是提前先约定一下规则，跟孩子一起商量，每天可以玩多久，什么时间段可以玩。比如完成当日学习家务之后，可以使用一下电子产品，到了时间就要主动交还。约定的玩的时间可以逐渐缩短。
0: 嗯，
1: 规则最好是共同商量出来的，不是家长单方面的下达命令。那么约定出来的规则孩子才愿意遵守。
0: 对。
1: 嗯，第二个就是要做好替代。孩子抱着电子产品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事干。家长可以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看书啊，拼乐高啊，和孩子一起去运动啊，或者约着同学到户外玩耍。那生活里有意思的事情多了，孩子自然就不会总惦记着屏幕了。第三呢，家长要做好榜样。很多时候孩子玩手机是看到爸爸妈妈一直在刷短视频，如果家长自己抱着手机啊，却要求孩子不碰，那么孩子内心肯定是不服气的。
0: 很多家长他会双标。
1: 对，
0: 我要求你不能玩手机，但是我自己做不到。
1: 是的。那么在孩子面前呢，我们全家尽量放下手机，不玩手机。临近开学了，这个玩的时间慢慢的缩短哦，不要到开学前一晚全部没收，给孩子一个缓冲期。
0: 嗯，
1: 如果出现沉迷比较严重的情况，亲子沟通已经很僵了，那就不要再恶化，不要硬吵，可以慢慢减量，多去关注孩子的情绪。
0: 对，你看我们多焦平台上洪太阳在说这个话题很好啊，确实哈，这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一个话题。对，所以家长的这个榜样作用非常重要，我们要以身作则嘛，对不对？孩子其实他是会有样学样的。那对于这个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孩子，您觉得孩子收心的重点是不是也会有侧重呢？
1: 是的，低年级和高年级呢，其实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那么因为他们的心理特点不同，
0: 嗯，
1: 那么所以侧重点也要有区分。那低年级呢，我们说1-2-3年级，
0: 嗯，
1: 那重点可以更多的放在习惯和生活的层面，核心呢是调整作息，调整生活的自理能力，比如自己整理书包，准备文具，让他慢慢找回上课课堂的仪式感。学习上不用给太大的压力的啊，那么主要是复习一下基础知识就好了，多去读一读。

0: 课外书不需要大量刷题。
1: 嗯，
0: 那么这个阶段更多的就是靠家长的陪伴提醒，还有低段用一些趣味的方式去引导啊，比如说亲子阅读，玩一玩益智类的小游戏，还有数字划龙道啊，词语接龙啊，还可以用唱一唱的方式来复习一下古诗的背诵。那么到了4到6年级的高年级孩子啊，他的自我意识要变得更强一些，可能有些孩子也会出现一些逆反的心理，那收心的重点就要放在心理状态和学习规划上，不要天天唠叨催促，那么可以坐下来平等的和孩子聊一聊，问问孩子对新学期有什么想法，是否有什么担心，或者自己想达成什么小目标，引导孩子自己梳理一下暑假作业，自己制定新学期的简单计划。那高年级孩子他是很反感家长那种事事管控，
1: 对
0: 啊，所以
1: 孩子到了青春期，他的主体意识归位了，
0: 对
1: 啊，他会有自己的一些认知见解，对
0: 对，
1: 家长的话不一定会往耳朵里去，
0: 是的喽。所以我们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啊、要学会去做一个倾听者、支持者，把这个主动权还给孩子，少唠叨。多沟通，
1: 多沟通，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说个题外话啊，郑老师，就是现在有一个词叫“育智娃”，就是很多家长他在暑期里会利用这个时间啊，给孩子去提前去上下学期的内容。那这种抢跑，对于孩子开学之后的学习状态，您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是说喜忧参半？就作为老师，您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0: 其实我们在学校里啊，教学。上了课之后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所谓的预制娃啊。那么短期来看，其实开学挺占优势的，上课的内容都讲过啦，听过啦，他都能听懂，做题也比较轻松。但长期来看，隐患其实挺多的。很多孩子提前学过之后啊，他开学上课就觉得我都会了，
1: 哎，
0: 我不用听了， 是的吧？然后听课的专注力就会下降，他不认真的跟着老师的思路去走，那么养成上课就是不认真听讲的这种坏习惯啊。那可暑假的提前学习呢，大多是只懂一些皮毛，那记住了一些结论，却没有弄懂知识背后的逻辑或者原理。那等到后面课堂的难度上来啊，新知识没有提前学过，那又没有养成良好听课的习惯，成绩就容易出现断崖式的下滑。那么当然我不是完全否定预习啊，建议家长区分开超前教学和适度的预习。那不建议把暑假下学期的课本全部讲完啊，可以做一些浅度的预习，浏览课本啊，读一读，
1: 这是方法论，
0: 看一看，是的哦，
1: 这是方法论，
0: 一个新知识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强求。
1: 我像您这种观点，
0: 是的，
1: 老师，对，浅度的来预习一下，
0: 对，浅度的预习，那么暑假这么长，我们可以安排的事情其实挺多的，让孩子接受一些劳动的教育啊，开展体育啊、美育啊，或者去培养一些亲子关系，可以读一读他自己喜欢的书。啊，每天固定时间的读书，那家长可以放下手机陪读，做一做家务劳动，让孩子参与做饭、打扫，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当然，运动也是不能停的，每天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跳绳、跑步或者羽毛球都可以提升专注力，还可以逛一逛博物馆、美术馆等等啊，既可以开阔眼界，浸润身心。那么这些东西啊，其实比超前抢跑更有价值。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已经到现在了，家长可能也已经提前学了，对吧？那么开学之后，那要跟孩子讲清楚，约定好，就算自己懂了，课堂上依然要跟着老师的思路去思考啊，不能因为会了就不听。那么我们说学习的核心啊，是点燃孩子的学习兴趣，激发内在的求知欲，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长期的马拉松。那假期的意义在于休整、体验、成长，学期深耕课本知识，假期呢拥抱自然、社会实践、生活体验，这样才能塑造完整的人格和正向的三观。
1: 对，
0: 那么家长要从过度强化知识储备、提前学习小学课程的内容的压力和焦虑中走出来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家长比较焦虑，
1: 对，
0: 家
1: 长焦虑传递到孩子身上，
0: 是的，
1: 然后孩子盲目的在进步，
0: 对
1: 课业的内容哈，对，
0: 一开始不用急，我们要去遵循这个儿童

0: 身心发展的规律啊，教育规律，培养有益于儿童终身发展的一个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这个很重要。
1: 所以我特别赞您这个观点，就是我们说假期的意义，其实就是用来给孩子来调整身心的，
0: 是的，
1: 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来参与生活的实践。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孩子才能够去塑造完整的人格。我们说帮助孩子来树立好三观。那在收心的过程当中，家长容易踩的坑有哪些呢？郑老师，
0: 就结合我平时的工作经验和一些家长的沟通啊，我觉得有几个高频的大坑，很多家长都会中招。
1: 比如说，
0: 第一个坑就是急功近利。就之前强调过的啊，前面讲到的断崖式收心，暑假还在尽情的玩耍，那临近开学的两三天突然就严格起来，然后一下子让他做作业，然后
1: 我觉得这是很多家庭的共性问题，
0: 对，禁止了所有的娱乐，然后孩子就心里就接受不了了，
1: 完全接受不了，
0: 对抗吵架啊，
1: 一定会对抗，
0: 是的，这个所以收心一定要讲究循序渐进，第二个坑就是不停的唠叨，反复焦虑的输出，就天天挂在嘴边，马上要开学了啊，你要收心，
1: 尤其是妈妈，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可能会特别的唠叨，
0: 忍不住，
1: 对，忍不住。
0: 你看你天天就知道玩，开学了可怎么办？对吧？那家长的焦虑呢，就会传递给孩子，越唠叨孩子就越抵触。
1: 对，
0: 那我们要少说教，多行动啊，动起来。第三个坑就是把收心等同于疯狂的补课刷题，那很多家长觉得收心就要多做题。啊，那么其实收心，首先我们前面讲到的要调整一些作息啊，调整孩子的情绪和学习习惯，不是一味的加码学习。第四个坑就是只盯着孩子的学习，忽略了孩子的情绪感受啊，只关心你作业写完了没，却不去问问会不会担心新学期有没有什么烦恼。那孩子的内心的焦虑不被看见的话，那么外在他就表现出来了，做事拖拉，爱发脾气。还有一个坑就是家长的双重标准，比如说要求孩子不玩手机，自己却手机不离手，然后要求孩子早睡早起，自己却看电视刷视频到很晚啊，
1: 这是普遍现象。
0: 那么这个前面也提到过的，其实家长的示范作用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尤其是您刚刚说到的最后一个坑啊，这个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现状，就双标嘛，不让孩子看手机，但自己一天到晚是手机平板不离身哈，所以孩子他看在眼里，你说怎么可能去接受这种约束？
0: 对，
1: 我们刚说的约束应该是双向的，所以同理心角色互换的话，你问问自己，我们作为家长我能够做到吗？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做到。所以新学期我们其实是也需要帮助孩子的做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这个采购文具啊，就其中一项。那作为班主任，您觉得有哪些经验可以来分享给我们的网友家长，或是能够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每到开学啊，其实孩子带来的文具啊，就各种各样的，不少孩子会买一堆花里胡哨的文具，
1: 对
0: 啊，造型特别炫酷的啦，
1: 尤其是小女生，
0: 是的，
1: 小男生也有，
0: 男生炫酷的啦，然后带着很多小玩具的啦，那上课的时候，其实孩子会忍不住把文具当成了玩具啊，那么这样文具就会变成了课堂上的干扰物，
1: 对，注意力会涣散，
0: 对，我的建议是要讲究使用优先，拒绝一些玩具化的文具。那么第一，款式要尽量简洁朴素，那有笔盒啊，不要带很多的机关啊，然后会发光啊，或者会就一按会出音乐啊，尺子不要一堆花里胡哨的挂件啊，功能尽可能的简单，避免上课分心。那第二就是不要一次性买一大堆，很多家长一次性囤个几十支铅笔，一大堆的本子啊，
1: 对，
0: 孩子就会不懂得爱惜，随意的浪费，
1: 对对对，
0: 反正还有，
1: 反正我发现就是很多宝妈，因为很多宝妈在家里头她有囤货的习惯，比如说家庭的一些消耗品，纸巾啊，
0: 是的，
1: 洗衣液呀，洗衣粉啊，会大量的来囤积，但是我们家庭当中用到的这些东西其实它会消耗的很快，但是孩子的学习文具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我们其实还是要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够用即可，
0: 是
1: 的，对不对？因为孩子每学期他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嘛，对不对？
0: 所以要按需采购，
1: 对，按需采购，
0: 够用就好，
1: 够用就好。
0: 让孩子还可以让孩子参与挑选啊，在简约实用的范围之内呢，允许孩子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式，增加对新学期的期待感。第三，一定要教会孩子学会管理文具， 买完之后呢，不是交给孩子就完事了啊，要教孩子自己整理书包，整理文具，
1: 嗯
0: 啊，用完。

0: 完了要放回原位，对吧？然后另外对于低段一二年级的孩子，还要给他准备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姓名贴啊，或者说一些姓名标签。我们经常会遇到教室里的这个铅笔掉落的铅笔很多一大堆，那么问了一圈都没有人认领，所以孩子带到学校的每一样文具都要贴上姓名贴，那么这样就便于找回。
1: 对，因为你看啊，马上开学了，一般在临开学前的几天，班主任老师都会在班级群里来发一个通知，在这个通知的内容里头就有一块，就是老师会提醒说在孩子的书包里来准备一些姓名贴，尤其是幼儿阶段的孩子，孩子上过幼儿园家长都知道，
0: 嗯，
1: 因为姓名贴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啊，你真的有时候可以帮助你来找回失误，对不对？
0: 嗯，孩子反正都是说不是我的，
1: 嗯，对，都不是我的，但其实就是他自己的。
0: 对，我们可以靠姓名贴归还给他，
1: 对，归还给他。然后在我们多少平台上啊，树农说，我优秀的郑老师点赞啊，郑老师说的真棒啊，确实确实。那各位有什么这个开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课业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孩子情绪的问题啊，都可以在线来提问啊，我们来相互交流，我们来相互交流。对，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江西文苑小学的一级教师郑颖老师啊，郑颖老师其实有很多年的这个班主任的从教经验哈。好，那刚刚我们分享到的是，哎，在开学前怎么帮助孩子来收心啊？郑老师有没有一些小妙招能够帮助孩子来找到一些开学的感觉呢？比如说，通过一些什么样的仪式感？
0: 我觉得开学的仪式感还是蛮重要的。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整理书包啊，把整理书包、书桌。然后把学习的区域收拾干净，把假期玩的玩具挪开，打造一个自己的专门的学习的
1: 角落，小
0: 天地啊，对，小天地。那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聊一聊对新学期的小期待啊，简单的写一写小愿望，可以贴在书桌前。还可以找回一些阅读的习惯，每天固定一段时间阅读，比如说一开始20分钟，慢慢往上增加，那大脑呢也重新适应一下静下心来看书的一个状态。可以，还可以恢复一下校园的社交，可以约同班的小伙伴线下见见面，聊一聊校园生活，聊一聊对新学期的期待。和同学的连结呢，会让孩子对回学校这件事情哦特别的向往，
1: 更有期待。
0: 对，
1: 现在其实很多小朋友他是有电话手表的，所以即使在暑假这样一个超长待机的假期里头，他们之间相互其实联系还是挺频繁的。
0: 对，
1: 我觉得很多家长会很比较反感说孩子长期的用一些比如说小手表、电话手表啊之类的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就是也未必是坏事儿，因为孩子在假期里头大家相互之间频繁的联系，那么开学之后可能会更加容易就是融入到这种集体的环境当中，因为彼此都不陌生吗？
0: 是的，
1: 郑老师，你说对不对？
0: 对的，
1: 嗯，
0: 然后也可以约到户外见见面啊，
1: 见见面，
0: 玩游戏，可能就是更好了，
1: 更好了。
0: 对，那么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复盘一下我们整个暑假，和孩子轻松的聊一聊暑假做了哪些的事情，很有趣，很棒，或者还有什么遗憾，可以在下个假期完成。那顺势过渡到新的学期，想一想自己有哪些小小的改变啊？那么目标呢，不用定得很宏大啊。比如说上课多举手，书写更工整这类的小目标就非常好。最后呢，还可以模拟一些上学的节奏，按照上学的时间来完成学习任务，按放学之后的时间来安排运动休息，那复课开学一天的流程。
1: 给自己来制定小目标，阶段性的小目标，然后一项一项的去完成哈。那我们说其实收心就是为了新学期更好的出发嘛。那新的学期我们文苑小学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活动给到孩子们呢？
0: 每年文苑小学都有。对，
1: 今年的活动是什么？
0: 我们一般开学活动又分成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开学前专门为一年级小朋友准备的。那么为期一天的幼小衔接体验营活动。那天呢，孩子们就会走进校园，认识新同学，然后认识美丽的校园啊。那么老师们会亲身示范啊，或者是教他们一些儿歌啊，或者给他们看一些视频、音频，带孩子们初步熟悉、了解一些课堂的常规、对立。

还有一些文明的礼仪，还有日常的行为规范。那这些呢，也是对之后一年级的生活给了一个预演，提前的预演。那一年级的老师还会为孩子们提供一些优质的小学的体验课，也是他们进入小学的第一节课啊，有循循善诱的语文课啊，开拓思维的数学课，回味无穷的科学课等等，让孩子们初步体验小学生活的精彩与乐趣。那么在开学日当天呢，是针对

0: 怀信心的向着崭新的新学期出发。
1: 嗯，让孩子们带着长征精神来奔赴新的学期。
0: 对，
1: 所以要给我们文苑的这个创意来点个赞哈。这样的红色教育，我觉得办得既鲜活，然后又很有温度，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一年级新生的家长可能会特别紧张，因为担心孩子哎，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会不适应哈、啊。您刚说到了，嗯、对，那对九月份即将幼升小的这波孩子，郑老师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呢？
0: 确实幼升小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个小小的转折点啊、
1: 嗯、
0: 家长的焦虑我特别理解，因为我也去年刚体验过、嗯、但家长我觉得首先要稳住自己，
1: 嗯，
0: 我们前面也提到的，嗯，家长的情绪会影响孩子的情绪，
1: 会传染给孩子，
0: 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啊，第一可以多做一些正向的心理暗示，千万不要拿学校老师吓唬孩子啊、
1: 嗯、
0: 不要说上了小学老师就要管你了啊，不听话呢就批评你，又比如在他人面前呢比较孩子之间的长处和不足、
1: 嗯、
0: 来大声的呵斥孩子，或总是表扬别的孩子已经学会什么什么啦，你什么都不会，
1: 不要比较、
0: 啊、不要比较、
1: 嗯、
0: 要多跟孩子讲一些小学里会发生有趣的事情、嗯、比如说会能够认识新朋友啊，可以学到新知识，让孩子对小学生活充满向往，这是孩子开启小学生活的情感动力。当我们发现孩子不高兴的时候，要接纳他的消极情绪，在他平静后主动的耐心的听他讲述不开心的事情的原因。
1: 嗯
0: 嗯，
1: 要学会倾听
0: 对
1: 孩子的想法哈。
0: 嗯，关注情绪。
1: 嗯，
0: 第二个要重点去练一练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这个比我们讲到的提前学多少的拼音多少的算术其实更重要啊，练习自己上厕所、喝水、整理自己的小书包，那么去听一些简单听懂指令，懂得表达需求啊，比如说渴啦、身体不舒服啊，啊，要去主动的告诉老师，
1: 嗯，
0: 要孩子学会整理啊，整理自己的文具，对吧？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小书桌，让孩子在整理的过程中去学会分类，培养孩子的秩序感。其实会整理的孩子，他的条理性强啊，思路也会更清晰，做事的效率也会提高。所以上了学以后每天可以问一问孩子，今天学校有没有布置什么作业或任务啊，先去问啊，如果孩子没说完整呢再补充啊，家长不要也看到群老师发了什么什么就默默地替孩子完成了，
1: 嗯，
0: 或者命令孩子去做。然后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培养孩子的专注性。进入小学之后啊，我们的主要学习模式就是以课堂学习为主的，首先就是要坐得住，
1: 对，
0: 能够认真的去完成课堂学习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1: 耐得住学习的枯燥，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没办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这个孩子很聪明，
1: 嗯，
0: 但为什么学不好呢？
1: 嗯
0: 啊，因为他上课的时候他根本坐不住，
1: 因为他的注意力不在学习上，
0: 对，他没有专注去倾听的能力。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入学准备的过程中，培养专注力啊，这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用到的方法其实没有很难，就和孩子一起玩游戏，啊，可以给孩子设置一些专注持久，就是专注持久力提升的一些小游戏，然后呢，让孩子去玩啊，比如说用扑克来叠高塔、搭积木。啊，玩一玩多米诺骨牌，还有各种的棋子的游戏。
1: 嗯，
0: 在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不要去干扰孩子，啊，不要打断，我们家长悄悄地推到一旁就可以了，
1: 嗯，
0: 让孩子尽可能的专注地坚持完成一个任务。
1: 嗯
0: 嗯，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接纳孩子初期会出现的不适应，心里要有一个预期。刚开学哭闹啊，不想上学啊，或者偶尔忘带东西啊，都是正常的现象。家长不要过度的放大焦虑，那放学回家呢，多问一些积极的小事情，你今天认识了哪个新朋友，课堂上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啊，不要一上来就问啊，今天作业难不难啊，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对吧？
1: 嗯
0: 嗯，第五个就是要充分的去信任学校和老师，遇到问题呢积极沟通，不要过度的就脑补啊，给孩子一点时间，其实大部分孩子开学前几周过去呢就能顺利的适应小学生活，
1: 对，他自己孩子其实有能力可以来适应这个新学期的生活哈。
0: 是的，
1: 那新的学期怎么来更加有效的做好这个家校沟通呢？作为班主任，郑老师有什么经验给到大家？

0: 对，
1: 或者说建议吧。
0: 是的，家校沟通啊，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彼此信任，
1: 是最好的桥梁。
0: 对，就是相互理解，彼此信任。那么沟通其实也少不了的，那要讲究时机啊，方式啊，我们要分清沟通的渠道。班级群呢，我们一般是用来接收通知，不要在群里聊孩子的私人问题。那孩子个体的情况啊，我们可以找老师，这种一对一的沟通，既保护了孩子的隐私，又能让沟通更高效。第二呢，要把握沟通的时间，尽量避开老师上课备课中初高中还有晚自习的时间啊。那这个时候呢，老师可能不能及时查看消息或者及时回复，那么我们要相互理解。如果比较紧急的情况呢，可以打电话，非紧急的事情呢，文字留言，等待老师方便的时候回复。第三呢，就沟通多客观的去描述事实，尽量减少情绪化的表达。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不要直接说我的孩子在学校里总被欺负，怎么回事啊？可以客观的讲，孩子回家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了解一下在学校里的真实状况，我们一起去配合帮助孩子，先静下来听一听学校这边的情况，然后去共同的寻找解决的方案。那么我们在听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经常家长要跟老师反馈问题啊，那么不仅要反馈问题，还可以去多去关注一下孩子的闪光点，不要只在出问题的时候找老师，当孩子有进步的时候也可以和老师反馈。最后一个就是要充分的去信任老师，同时尊重孩子。当老师反馈孩子在校的不足，别急，先冷静一下，不要回到家就对孩子一顿的训斥，然后可以先听一听孩子的想法，然后想办法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其实我们家校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对，都是为了让孩子更好，
0: 都是希望孩子更好，所以只有家校相互配合，那么我们的教育的效果才会最大化，才会让孩子成长得更好，
1: 就是家校之间相互给到更多的理解和配合啊，我们教育效果才会事倍功半。那星期马上要来了，也祝愿每一位孩子在接下来的时候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哈，然后元气满满的来奔赴新的旅程。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感谢郑老师的分享哈，今天带来的都是干货。我们也祝愿郑老师新学期能够工作顺利啊。然后呢，最后也特别感谢嘉安市文苑小学给到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明天直播间，郑娜和你们不见不散，拜拜。郑老师，我们可以给大家 say goodbye，
0: 拜拜，
1: 拜拜。Thank you.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关注王浩连续视频调度有关市县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果断行动筑牢防汛防台风防线。
6: 沙德尔明天将正面登陆我省，沿海和浙南有严重风雨影响，浙江省发出今年第3号指挥长令。
7: 全省各地水利工程加强预泄预排，沿海地区严防海水倒灌风险。
6: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搜救出2人。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5: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并逐一连线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及永嘉、平阳、仙居、青田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具体督导各地防台风工作。王浩强调，要把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必须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坚决果断的行动，把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做好人员转移安置作为重中之重， 特别是要盯紧丁涝、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加大山洪沟、高陡边坡、切坡建房、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等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滚动排查力度，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严格落实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湖库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坚守岗位，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周密做好突发险情应对预案。各地要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记者何冰倩报道。
6: 浙江省今天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具体要求，坚决守住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3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等变化，动态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短临突发天气预报，提高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

0: 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尽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治、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加强对并险水库山塘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沿海地区要严格落实全域清海五个全部要求，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各地要全面排查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风险区，以及开荒垦殖的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捂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抢抓白天关键窗口期，完成高风险及吃不准区域人员全面扩面转移，特别是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南部地区要进行再排查再确认，要强化滨海景区安全管控，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风险最终解除后才能安全有序返回。六，全面动员让社会面紧起来，各地要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权威发声，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加强舆论引导管控，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七，抓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各地要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再补充，确保物资及时到位，统筹调度省市县三级综合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三支队伍，确保关键时刻能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
0: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五点，中心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到下午在温州苍南到台州椒江一带沿海登陆。有关台风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洪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跟我们来说一说沙德尔今天有哪些变化。
2: 现在呢，沙德尔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哈。省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台风紧急警报。那从预报室的这个卫星鱼图上，我可以看到哈，沙德尔的云系非常的庞大，覆盖了整个东海。那台风眼目前看是有些模糊的，它西侧的外围环流呢，已经是来到了舟山、宁波、台州一带。那今天呢，沙德尔主要有三个变化，我们来说一说。第一，早晨的时候，沙德尔的移动方向从西偏北转向了西偏南，移动速度很慢。那明天呢，它将登陆温台沿海，穿过丽水后进入到福建。第二个变化是今天下午两点，它的强度由台风级再次升级为了强台风级，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明天登陆时的强度预计是12到14级。第三个是路径预报呢，基本锁定温州、台州，登陆时间有所推迟。那目前来看呢，如果登陆是在台州一侧的话，可能会在明天早晨到上午，如果是在温州的话会再迟一些。那如果最终沙德尔登陆我省，它将会是今年第三个登陆我省的台风。上一次我省一年出现三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洪方。
0: 另外这个沙德尔对我省具体有哪些影响呢？你也来说一下。

0: 那从雷达云图上我可以看到啊，台风西侧有多条的螺旋雨带，最西的一条呢已经影响到了绍兴。那舟山、宁波、台州呢是在多条的这个螺旋雨云带的这个影响下，已经出现了这个断断续续的阵型降雨啊。那这也是台风来临前的一个典型天气了。此外呢，宁波象山、北仑、舟山的普陀、台州临海已经观测到了局地阵风达到了11级哈。那沙尔德对我省的影响呢，主要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暴雨、强风、风暴、风雨潮三碰头。那首先来说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时段呢，主要是在今天的夜里到明天的白天，雨下的最大的地方是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南部等地，普遍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量来温台离部分是200到300毫米，个别是500毫米。那彭家湖在内的其余地区呢，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再来说到第二个关键词，强风。今明两天呢，我省沿海和内陆地区有持续性的大风。今天夜里到明天，浙中南内陆地区阵风逐渐增强到8到10级，其中温州、台州可达10到12级，浙北地区的阵风逐渐增强至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阵风是局部10到11级。那再来说到风雨潮三碰头啊，那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的时间同一沿海地区叠加出现的一个极端情况。所以要特别关注到的是明天早晨的早高潮的这样一个时段，也有可能是台风登陆的时间，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海水的潮位。台州、宁波一带需要特别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风险。那总之呢，这次台风的影响，登陆点的北侧的风和风暴增水会明显强于登陆点南侧，而降水可能是在登陆点的南侧会更强一点，因为台风南侧的水会更加的充沛。因此呢，浙中北地区哈，防范的重点是风和风暴潮以及较强的降雨。那浙江的南部沿海和福建的北部的重点防御的是强降雨。那以上是我在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嗯，好，谢谢小蔡。
2: 台风沙德尔逼近，目前全省的防御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那连线正在省防指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Hello，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全省的防御情况怎么样。
3: 嗯，好的。那么我从省防指啊是最新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呢，全省是储备了应急生活包、通风粥、排水泵等常用防汛防台物资呢2000多万件，其中啊在温州、台州、丽水等重点地区是前置了104万件。那多台大型排涝车啊已经前置到了台州玉环、临海、温州永嘉、龙岗等地。省防指呢6个救援指导组已经前往宁波、温州、金华、舟山、台州、丽水协助指导抢险救援工作。那全省统筹落实了4000多支救援队伍，同时啊，在建水利工程已经停工了600多个，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丽水、舟山、金华、绍兴呢是全部停工的。在建工地啊，已经停工了5000多个。那截至目前，全省还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1000多家次，关停了高空涉水等高风险旅游项目300多个，延期或暂停演出活动50多场次。25号8点以来啊，全省平原河网也累计排水了4.37亿方，全省大中型水库预泄4.56亿方。那更多的防御工作也在持续的进行中。
2: 嗯，那接下来的防御重点都有哪些？对市民朋友们来说，有哪些风险提示呢？
3: 嗯，那这次台风影响期间啊，恰逢天文大潮期，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近岸海域啊，需要严防沿海大风、高潮位和近岸巨浪三碰头的叠加影响。同时呢，还要特别注意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那这次台风期间啊，地质灾害将是应急管理部门加强巡查的重点。那针对传统风险点位以外的，但是经过台风八位和白海豚两轮强降雨之后，长时间浸泡，有些地方呢，可能也会变成新的风险点。那么这些风险点位啊，需要进一步加强排查的。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和地质灾害的滞后性，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啊，还是要注意高空坠物、路面积水等这些情况。那已经进行转移的群众，在避灾安置点还要请耐心的度过这段时间，确认安全后再回家。另外啊，海上在港渔船在警报解除前呢，也不要擅自出港，一定要确保安全。方亮，
2: 好的，感谢新月。
1: 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我省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快降低河网水库的水位，尽可能的腾出库笼，然后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同时也要紧盯海塘安全，应对海水倒灌风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4: 根据预报，受沙德尔影响，温

0: 州、台州、丽水、宁波等地有强降雨，连日来多地对水闸水库开展预泄预排，提前腾出库容。在温州乐清白石水库，泄洪闸保持开启状态，发电机组保持满负荷运转，水流同步从溢洪道、发电尾水渠道奔腾而出。白石水库管理所所长钱小晶说，
1: 当前水位已降至蓄水水位下，按照调度令保持3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我们也在持续预泄排泄中。
0: 位于宁波象山的上张水库也进行了预泄，象山县中型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泽坤说，
2: 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水库预计下泄水位到33米，通过本次预泄，上张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0: 台州玉环吸取此前台风白海豚的防汛经验，水库山塘陡闸加紧安装上了洪吸管和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大买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记者看到这根洪吸管长达60多米，从水库坝顶一直延伸至下游排水区域，将作为应急排涝的重要补充手段。与此同时，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陡闸也同步增设了强力抽水泵泵，加快泄洪速度。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叶显义说，
3: 整个辖区有11个出海陡闸，重要的几个出海陡闸均设有抽水泵，共设有26台便携式抽水泵，总的这个增加每小时泄洪量达到15000立方。
0: 加快预泄的同时，各地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山塘等，加强巡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在舟山定海虹桥水库，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检查大坝物理隔离栏及紧急放水设备。定海区水利局运行管理科科长黄成业说，他们依托治防系统，结合降水预报和水库实时水情进行综合研判，及时下达调度指令。
4: 平台呢自动一个分析，得出哪些水库需要提前放水，放多少量，这是一个提前预判。那么在台风实际降雨当中的话，我们会根据实时的降雨情况，在防洪调度当中做出一个精确的微调。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全省江河站水位超警的有6个都在湖州，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蓄水总量270亿方，蓄水率82%，较同期偏多11亿方。今天是农历7月15，正值天文大潮期，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可能出现风雨潮餐碰头。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水倒灌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台州三门、温岭、椒江、玉环、宁波镇海、舟山、岱山、定海等3市7县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风险较高。中心工程师姚雅倩说，
5: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27日晚高潮和28日早高潮，预计我省沿岸风暴潮最高预警级别将达到橙色，沿岸潮位高涨，很可能漫过或破坏部分防护设施，对沿海地区构成直接威胁。所以台风影响期间，请大家务必停止一切海上活动，远离海边，切勿去海边观潮观浪。
0: 在台州温岭石塘镇曙光村的码头，汹涌的海浪已经时不时翻过路面，当地对码头沿线已经设置硬隔离线，严禁人员和车辆进入。曙光村沿海岸线居住着100多户300多名村民，其中20多户可能面临海水倒灌的居民已经安全转移。村党总支书记林天生说，
6: 所有的人员会分组进行巡查，这码头是我们最重点巡查的一个点位，所有的房间都是用木板或者铁板把它加固了，加固了之后人员就撤离掉了，不在里面了。
7: 地处浙南沿海的温州洞头区是防台的前沿阵地，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鑫。姚鑫你好。
8: 欧阳你好。
7: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啊这个洞头的天气如何，当地这个防台一线最要紧的工作是什么呢？
8: 好的，那么目前呢洞头虽然没有下雨，但阵风呢是一阵接着一阵，云层也压得比较低了。眼下最要紧的防台工作呢还是海上安全和人员转移这两件事儿。我了解到，当地495艘在册的渔船呢，已经全部完成了避风管控，大部分集中在东沙、鹿溪等渔港避风。那渔政工作人员逐船排查，重点检查缆绳加固、锚链固定这些细节，确保船只保牢靠、不碰撞。同时呢，当地严格落实区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那么目前呢，12000多人的群众转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可以说海上和陆上的防台措施都赶在台风来临前争分夺秒地落实到位。
7: 在紧张的这个防台工作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呢？
8: 的确， 那么洞头有一些群众呢是住在直面东海的山上的，而且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劝导他们转移到安置点其实来其实呢是不太容易的。那么今天我就跟随了北澳街道大王店村的书记吴志坤去了80岁的陈阿伯家中，他们家呢是在半山坡，屋外的对岸呢就是海，由于去劝导的时候呢是晴天，老人担心自家养的鸭子没人管不愿意走，那么吴书记呢就耐心劝导，告诉阿伯如果他不走自己就陪着他住在这里，同时呢书记还亲自上山帮阿伯把鸭子赶进鸭盆，加固好木板，那阿伯这才放心跟着书记下了山前往避灾安置点。其实在一线的转移群众中呢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就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筑起了海岛的安全防线，守护了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觉得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姚欣。
9: 台风沙德尔不断逼近，在温州乐清南岳镇杏湾渔村码头，镇干部做好渔船回港加固人员安置工作。现场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荣涛你好。
10: 洪芳你好。
9: 嗯，说一下现场的情况。
10: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州乐清南岳镇的杏湾渔村码头啊。现在呢这里目前还是没有雨，不过能够明显感觉到风势比上午要更大了。那么我左手边呢是12艘码头里已经归港的渔船，他们现在上面都已经做好了这个双层的加固，船窝间还悬挂了轮胎，用来防止互相这个船舶碰撞损伤船体。那么目前呢全镇一共是2个码头都已经完成了硬隔离，是禁止人员靠近海岸线。那么海岸沿线的入口道路啊也做了一些隔断的警示，镇和村的干部都告诉我他们联合派出所对这个海岸线进行巡查，同时安排人员24小时观察海岸的监控。目前呢全镇已经转移了2300多人，10个避灾安置点都已经储备好了可以消耗72个小时的物资。那么全镇11支应急队伍一共是200多人，装备包括2台挖机、2艘皮划艇，目前都已经待命状态。那么镇政府还储备了60多袋沙袋，同时将2个沙场作为储备，确保应急时候能够快速的进行调度。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9: 好，谢谢荣涛。
7: 台风逼近，温岭太平街道小南门村92位住在临时安置房的高龄老人今天全部安全转移到了附近的宾馆，这已经是他们今年第3次受台风影响进行转移。从最初的不愿走到现在的主动配合，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
11: 方亮你好。
7: 那这次转移啊和前2次相比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里？你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哪些温暖的细节呢？
11: 是这样子的，这些老人呢是小南门村的村民，因为拆迁呢临时住在过渡安置房里，那么条件是比较简陋的，铁皮屋顶、简易的墙体呢，台风天确实比较危险。那么第一次台风八未来的时候，很多老人呢觉得折腾，那一次转移呢，村里把部分老人安排到了临时安置点，也有部分老人呢住进了宾馆。那么这次村书记胡志国说，早上他挨家挨户去收身份证的时候，老人们都是主动掏出身份证交到他们手上，这种变化呢正是基层工作积累出的信任。那么有了前两次的经验，这次转移堪称升级版，村里提前收好身份证，在宾馆订好房间，省去了现场登记的麻烦。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村干部都非常听劝，第一次转移的时候安排的安置点比较远，老人们觉得比较陌生，住不惯，那第二次开始就联系了现在的这家宾馆，离他们住的安置房车程只有2分钟，老人们都说拐个弯就到了，周边都很熟悉，住着心不慌。那么老人觉得自己的话被听进去了，心里就很舒服。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村干部就用自己的私家车一趟一趟的上门接送，他们在送房卡的时候还帮每户老人检查水电煤气有没有关好，确认安全了才锁门离开。那么从第一次不理解到如今主动递上身份证，老人们态度的转变，这背后是3次转移中一次次上门一遍遍解释换来的默契。等台风过境，村里会第一时间安排大家回家。主持人，台州温岭的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沈婷婷。
9: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最大可能于明天早晨到中午在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
7: 最后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

0: 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灾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今天表示，据初步统计，截止到今天上午八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0: 尼泊尔有关方面今天表示，洪灾已造成270人死亡，800多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安保人员、当地居民以及国内外的游客。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在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0: 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多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搭乘运20抵达高原机场的西部战区指导组正奔赴现地加强指挥。
1: 今天下午2:28，增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最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
0: 傍晚的18:2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

0: 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5: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6: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5: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

0: 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5.2%，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1 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2: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5: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6: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8: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7: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9: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对对对。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零件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0: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强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1: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4: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4: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 更为直白。
16: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5: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4: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9: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8: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4: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 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4: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

0: 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2: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全市多所学校提质换新迎开学。黄晓斌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获救群众千里送锦旗致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为给广大师生营造更加舒适优质的教学和生活环境，我市利用暑期施工黄金期，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开学在即，各校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走进江山实验小学，崭新的运动场令人眼前一亮，平整宽阔的塑胶跑道已铺设完工，白色分道标识清晰醒目。相较于以往硬化破损的旧跑道，新铺设的塑胶面层整体性强，弹性适宜。运动场还科学划分功能区域，新增标准化篮球场、体操训练区、体能拓展训练区等。针对足球场地不足的问题，学校还在校园里新增一处笼式足球训练场，满足日常教学和课余活动需求，让有限空间发挥最大价值。江山实验小学后勤保卫中心主任王勇：
10: 我们学校的运动场地就有了这个田径加球类加体操加体能拓展这种四位一体的升级，那么使我们的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呢，这个菜单更加的丰富，那学生呢参加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形式也就更加多样，更加有趣了。
9: 运动环境全面升级的同时，师生的就餐环境也实现了提质换新。走进滨江高中食堂，记者看到改造后的食堂就餐大厅宽敞明亮，全新定制的餐桌椅有序排列，整体就餐氛围整洁温馨。后厨设备完成智能化升级，全自动切菜机、智能绞肉机、高温消毒等现代化厨具全部就位，全覆盖监控系统，实现食品加工全流程可视化。据了解，滨江高中原有食堂自2006年投用以来，设施设备与功能布局已难以满足当前校园食堂的运营标准，成就破损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市投入近1000万元，启动该校食堂全方位提质改造工程。滨江高中副校长王丽华：
11: 我们利用暑期这个加班加点赶工，那么目前已全部完成施工与设施设备的这个调试，可以正常投入使用了。后续我们学校将持续优化食堂运营管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各项制度。
9: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统筹推进15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共20个校园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约2370万元。通过精准施策，按需提质，持续优化校园办学环境，夯实教育硬件基础，让广大学生在更安全、更舒适、更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安心学习、快乐成长，全力赋能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2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主基调不动摇，以输配电产业为龙头，全力以赴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做大做强，为江山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郑辉、刘芳华参加。黄晓斌一行先后走访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铜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源光电器，黄晓斌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紧盯行业前沿技术，持续加大科创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铜景储能，黄晓斌听取了企业储能产品开发情况介绍，鼓励企业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应用场景。随后，黄晓斌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我市储能产业和输配电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企业家代表发言后，黄晓斌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产业，是江山的龙头产业，也是江山工业的根基所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把这一产业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领域，久久为功，精准发力，要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究，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借助专业机构力量，进一步明晰未来发展路径，为科学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要深化与全国头部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高标准谋划建设产业创新研究院，集聚高端科创资源，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在江山落地转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持续壮大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明确重点培育方向，着力做大产业规模，不断练强产业肌肉，巩固和扩大江山输配电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要围绕输配电上下游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充分发挥江山企业家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补链、强链、严链，加快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条。要积极开拓本地应用场景，支持本地优质产品先行先试，同时多途径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市场应用带动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加强全市干部对新兴产业知识的学习培训，不断提升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形成全市上下懂产业、抓产业、促产业的浓厚氛围。
9: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25号，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楚英国率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林楠、我市领导苏清华等参加。调研组首先来到江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该项目总投资82.6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是江山历史上单体投资金额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节能力。调研组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施工进度及建成后的综合效益等情况，鼓励企业做好项目投资统计工作，真实反映项目进展，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支撑。随后，调研组前往浙江奥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营热熔胶粘接材料，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达2.2亿元，新扩建项目正加速推进。调研组走进公司新建项目现场和研发中心，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同时要求统计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指导并帮助企业解决统计报表填报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调研组对江山重大项目建设和实体经济发展成效给予肯定，要求统计部门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企业的沟通联系，密切关注项目建设进度，加强跟踪监测、形势研判，及时反映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属地统计机构要持续建强队伍、优化服务，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统计保障。
2: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25号，为期3天的江山市2026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营。 30余名应届毕业生、失业青年等人参加。本次实训着力补齐青年求职短板，强化职场实战能力，助力求职青年实现高质量就业。作为贯彻人社部求职能力实训揭榜领题试点工作的一项举措，本次实训营紧扣引领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就业任务，除开设职业指导规划、简历制作与设计、面试技巧讲解等常规课程外，新增我市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介绍课程，设置路演、双选会、重点企业参访等环节，帮助学员深入了解我市产业生态，提升留江就业意愿。此外，今年实训营还引入 AI 元素，通过 AI 智能辅助功能，帮助参训学员进行简历制作、岗位匹配、面试模拟，让实训营更贴合数字化求职新形势。
9: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近日，以技赋能促增收、匠心筑梦促共富，江山市来料加工技能比武大赛在市体育局开赛。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00名来料加工能手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赛由市妇联主办，设毛线手套加工、丝花制作、足球缝合、红灯笼组装、卷花环制作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争分夺秒，你追我赶，很快便完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成品，充分展现出巾帼能手们过硬的技艺和勤劳创富的精神风貌。来料加工是带动群众居家就业、灵活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惠民产业，也是我市激活巾帼力量、夯实共富根基的重要抓手。为推动来料加工产业发展，市妇联出台了来料加工培训比赛奖补政策。去年以来，全市共举办培训比赛超过40场。
2: 江上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2.5%、99.9%、8.8%、20.5%。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82.2%、61.6%、11.1%。
9: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宋超报道。8月21号，一面来自四川的锦旗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手中。就在8月14号，正在福建莆田休假的他和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在狂风大浪中拼尽全力救回了2名溺水者。8月21号上午，来自四川的周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毛笔手写的感谢信送到陆志峰手中。信中写道：“感谢他奋不顾身，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回岸边。”这份感激源自8月14号的一场生死营救。当天下午4时许，在海边游玩的陆志峰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当时有2人溺水。陆志峰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径直游向情况更危急的较远溺水者陆志峰。

0: 到他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没有力气了，然后游泳圈也抓不住。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到他头。
1: 风急浪高，叠加退潮时海水往外拉的拉力，救援异常艰难。陆志峰，
0: 因为当时是退潮嘛，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了，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然后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1: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
2: 就是那个小伙子，就是他站得住，他站不住了，他已经我拉到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他老婆孩子给我们，就一个性子，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1: 同一时间，蔡姓游客救回另一名溺水者。上岸后，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陆志峰今年47岁，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曾在江山人民医院工作。2009年考公进入浙江省第一监狱。他平时热爱运动，乐于助人，先后荣立3等功2次，多次获评监狱优秀公务员。确认被救者无碍后，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陆志峰，
0: 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就是但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 台风消息，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距离江山偏东方向约54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27号夜里至28号将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台风消息，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距离江山偏东方向约54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27号夜里至28号将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7: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7: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

0: 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4；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

0: 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房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到过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公斗抢梯，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过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喊过，托拿完全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贷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好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情况，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调研组来江调研，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最后是乡村采风，预防网络成瘾讲座走进花园岗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0: 8月17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城市规划区。

0: 汪盛强调，城市规划区内农民建房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担当作为，把解决群众想建不能建、想搬没渠道的现实困境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直面控与放的矛盾，以更精准的管控回应群众关切。规划管控要更加精细、更加科学，坚决防止画个大圈一控了之，加快村庄详细规划和集中建房点规划编制，让群众有地可建、有规可依、有图可循。要聚焦公与需的错位，以更务实的举措打通建房通道，保障群众合法合规建房权利，畅通建的通道，优化集中建房点选址和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搬的意愿，妥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加强老宅基地盘活管理，规范管的秩序，让群众有的选、有路走。要压实权与责的链条，以更有力的协同确保落地见效，系统完善规划管控、审批管理、巡查执法等制度体系，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密切配合，三个街道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督办，紧盯不放，接力推进，一抓到底，以不看到实质性突破绝不松劲的韧劲，推动城市规划区农民建房管理步入常态化、长效化轨道。
1: 8月15号，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马义军率调研组来江，围绕山区普惠医疗公益试点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张村乡黄氏宗祠、安顶村共府公房等地，详细了解当地山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群众生产生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对当地立足山区实际、挖掘本土资源、聚力民生服务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村乡汇报了当地医疗保障工作现状，重点反映了区域面积大、基层医疗人员力量有限等现实困难。双方围绕普惠医疗项目试点、日常医疗保障、突发情况应急就医及慢性病管理等群众核心诉求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山区特色公益服务的新方向展开探讨，初步形成借鉴成熟服务模式、打造山区普惠医疗服务样板、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公益服务模式的合作共识。调研组指出，要依靠公益力量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并立足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共同营造山区公益服务良好氛围，为推进基层医疗普惠化注入公益慈善力量。近日，庆湖街道庆湖三村水上舞台灯火璀璨，江山老炮乐队码头音乐会再次举行。作为江山本地深受群众喜爱的人气乐队，老炮乐队深耕民间舞台多年，表演既接地气，也能演绎多种风格节目。当晚，一首首经典旋律在码头回荡，不少人跟着节拍哼唱，挥手摇摆，气氛热烈。据了解，老炮乐队将入驻庆湖三村，成为常驻文化演出团队，每周五晚带来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现场音乐。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守护粮食安全命脉，水源保障工程加快推进。
2: 聚焦三农，
1: 稳定的水源保障、完善的灌排体系是粮食稳产丰产的关键因素。今年，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被列入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修堰坝、改水渠、建泵站，一系列扎实行动正全力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亩良田都能喝上及时水。在张村乡安顶村，泉水泛溪两侧护堤已经完工，大块鹅卵石整齐码放，河床底部疏浚已清，清澈的溪水顺着河道缓缓流淌。张村乡安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江水：
3: 我们这个溪呢，经过改造以后呢，我们本身是3米宽，现在呢有四米多一点宽了啊。现在我们下面呢是经过先锋那边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它已经做了2000多米的那个水渠，这个做好了。

0: 的就是还是抄我们自己解。
1: 泉水泛溪修建已久，两岸护堤原为土坡，屡遭水毁，多处坍塌。去年下游250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受河道损毁影响，输水能力明显不足。为此，市农投集团依托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对泉水泛溪实施系统整治。如今两岸护堤修复，河床清淤，不仅打通了灌溉梗阻，沿线环境也焕然一新。黄江水
0: 下面一节做好以后呢，我们做几个小的囊水坝、囊河坝，让我们养放石斑鱼。
1: 在石门镇林底村，一条总长6000余米的水渠穿村而过。新修建的混凝土渠壁平整光洁，渠水沿着规整的渠道蜿蜒流淌，分流进两侧的田间沟隙。此前这条水渠由鹅卵石铺砌而成，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无法有效蓄水，灌溉效益大打折扣。石门镇林底村党总支副书记徐先英：
2: 我们村里争取到6000多米吧，那个水渠修上，还有那个3座堰坝，涉及灌溉农田2000多亩吧，还有1/3还没有完成，争取这里2个月把它完成。
1: 安定村和林底村的火热建设，正是全市粮食安全水源保障工程加快落地的缩影。今年市农投集团自筹资金5000万元，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在项目推进前期，市农投集团会同市水利局、竹乡镇摸排农田灌溉现状，广泛收集基层反馈的实际需求，并按照轻重缓急、先急后缓的原则，科学制定计划，优先将资金和力量投向群众反应最强烈、灌溉矛盾最突出、受益面积最集中的区域。改造重点为皖窑灌区范围外的7个小型灌区，计划实施渠道改造提升120公里，泵站改造提升20座，堰坝改造提升27座。市农投集团霞英水利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江龙生：
3: 这个项目涉及到18个乡镇，目前整个项目进度已经达到75%。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针对部分没有灌溉到的或者没涉及到的那个项目，那么根据村里的一些老百姓提出来的一些需求，我们进行一定的变更和补充。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6: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5: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6: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5: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6: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5: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6: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5: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6: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5: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 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6: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5: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7: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预防网络成瘾讲座，走进花园岗村。
4: 乡村采风，
7: 近日，市妇联特邀贺村中学教师邵慧云走进青虎街道花园岗村村委会，为30余名家长带来网络成瘾的预防专题讲座。讲座开始前，邵慧云通过抓手机互动游戏，让家长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放下拘谨。随后，他围绕当前手机使用现状展开分析。智能手机使用呈现低龄化趋势，农村地区青少年网络成瘾率高于城市，假期中孩子日均使用手机的时间远超家长预期。长时间使用手机不仅影响视力，损害颈椎，还可能挤占学习时间，导致注意力下降、情绪波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邵老师给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村民顾良菊。
8: 老师讲的这个课啊，对我们这个大人还是有帮助的，会改善我们的对小孩的教育。
7: 花园岗村副书记、调委会专职副主任柴淑雅。
9: 网络成瘾重在预防，简单控管手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质量的家庭陪伴、良好的亲子沟通才是关键。
7: 据了解，该讲座已陆续在多个乡镇开展，花园岗村为第三站。活动还将走进更多乡镇，将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送到更多家长身边。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3: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 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马克吐温曾经说过的，每当你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边，你就该停下来反思一下。人常常都有从众心理，或许跟我们从小接受的集体人格的教育有关，习惯性隐藏自己在人群当中，也习惯性隐匿在一些坏习惯里。当我们失去对某些东西的信仰，仅仅因为支持的人在人数上处于弱势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不正常的习惯。而有时候有些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治愈，比如说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真的可以飞向美好未来的喜悦平静。

0: 张三的歌并不是来自一个圆满的故事，他甚至是创作者，当年背井离乡去到遥远国度，却经历了爱人的背叛、家庭的离散、事业的低谷、多重打击。时过境迁，他把当年经历的一切写下来，有人觉得那里面可能会充满了怨怼，却没有想到他用了这么美好的方式呈现。想不到也因为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方式定论某些事情。这首歌叫做张三的歌，好多人唱过这首歌，但是翻唱的版本里面我最喜欢青鸟飞鱼的这一版。说到马克吐温作品当中的金句，除了刚刚我们讲每当你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边你就该停下来反思一下之外呢，还有一句我很意外地发现居然是他的创作。他说，你永远要像你不需要金钱那样的工作，永远要像你不曾被伤害过那样的爱，永远要像没有人在注视你那样的跳舞，永远要像在天堂那样的生活。看起来是特别言情小说的经典桥段，却出自马克吐温。它的核心意思就是，你不被既定经验捆绑，才有可能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
1: 大雨已成泪，你

0: 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
1: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一直记得。
0: 你以为他只是首歌，其实他是雕刻时光的纪念。
1: 佳人有约，华语流行经典绽放。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马克吐温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演说家，他的作品内容一向充满了批判，风格又幽默讽刺，在我们过去的课本当中都有涉猎过。而他著名经典的桥段，你大概读过以下的几句话，比如说：“每个人都是月亮，总有一个阴暗面，从来不让人看见。”但我想，也正是因为他所说到的“每个人都有一个阴暗面”，所以我们看人、看自己才变得有趣吧。你靠近每一个人，有可能是因为被那个光亮面所吸引，但你也因为他身上的阴暗面感受到真实。当你接受自己的阴暗面，对于他人就不会过多苛责。而如果这个人的暗面无论面积多大都不影响你看见他时，仿佛世界寂静流光飞舞的一瞬，那大概就是真爱。

关于马克吐温呢，词条上的形容是他的作品风格从轻快调笑到辛辣讽刺再到悲观厌世，这个过程让我想到，其实每一根犀利的锋芒背后都会有一颗温柔的心。所以我也很喜欢他写过的另一句话，他说有皱纹的地方只表示微笑曾在那儿待过。那么犀利的人对于皱纹如此宽容，甚至懂得用美妙的方式和角度来解读，我想是看得见美才会相信美。

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常常在另一人的世界里发生，不被别人看见或了解。就像茨威格那篇著名的小说《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他说爱这件事其实只和自己有关。因为你都知道，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另一个人内心当中的全部世界，所以我们会放弃说想要百分之百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做什么。当你对此感觉自在松弛有度的时候，你反而觉得某一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温暖，更加有趣，更加恒久。关于怎么样成为自己，也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距离江山偏东方向约54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27号夜里至28号将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台风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距离江山偏东方向约54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27号夜里至28号将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

0: 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
1: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

0: 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光暖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 救命，
2: 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3: 遇到溺水水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4: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5: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子靠在墙上，左手跟右手说：“嘿，最近好吗？”右手说：“不太好，好累啊。”还有那个时候，两个 QQ 互相聊天，大概是在10年之前干过那样，当时觉得还挺文艺的，好像小说当中写的情节。可是现在觉得，嗨，真闲得慌，你多睡一会儿呗。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于张国荣《左右手》，这首歌是粤语版，普通话版叫做《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样的歌曲，你说它是幸福的还是忧伤的呢？很难界定。全世界这么多人，我也认识这么多人，但我只想你来爱我。全世界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声，可是我只能左手跟右手对话。这首歌来自于20年之前的1999年《陪你倒数》专辑当中，《左右手》来开启今天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1999年，从年初开始做这一个系列节目，请回到1999，一转眼已是年末，2019的尾奏已经响起，重回1999的脚步也马上走完。今天在排单的时候，居然会有点点不舍，不舍1999。不舍2019，这一年快要过去了，20年前也即将不是1999，而是2000年了。今天为你准备了一组男人 KTV 这个主题的歌曲，当然我知道这些歌不只是各位男士可能会 K， 女士也一样。刚刚这首歌可能在语言上让各位感觉有一点点的距离，没关系，接下来这首歌曲都有可能开启你的 K 歌模式。这是由季中平作词作曲，苏永康在99年所演唱的《爱一个人好难》。

20年之前，1999年，我14岁，是一个中学生。我最常去 K 的歌就是《爱一个人好难》《心如刀割》，还有《My Heart Will Go On》等等，一首比一首苦。可是现在想，那个时候懂什么爱呀？最多就是一个喜欢，谁谁，我好像有点宣你哦，我不宣你哦，再见，告辞，基本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孩子。当然现在我们说别人小孩子，可能别人说切，你才小孩子，是小孩的时候都不认为自己是小孩，而当自己可能30多40多以后，又还觉得我觉得我还年轻，扶我起来，我还能再吼几句。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绝对是99年最红的 K 歌金曲之一，当年很多在爱情当中受挫受伤的男男女女都在那儿唱着，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说翻就翻，歌词好像有点不对。当年担心的是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而现在则担心的是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说翻就翻，所以努力地维系着那种关系，那种平衡，以及表面的和平。那个时候靠不了岸，没事儿，也许还有别的船，而现在这艘船是你此生以后一切。我们再一次回到1999年，而我们重回1999的脚步也马上要走完。就像刚说的，在排单那时有些不舍，从年初开始重回1999，发现那年出现了好多好多传唱至今的怀旧金曲，于是我以几十个主题的方式为您整理当年出现的歌。但整理着整理着，2019也快要过完了，1999重回1999的节奏也快要走完了。今天这一集是 K 歌金曲，也是虐心情歌的一个精选集。你以为刚才爱一个人好难就已经太难了，那就太天真了。这首歌苦的程度比刚才那个还要往前一步。刚才是担心说翻就翻，而现在已然翻船。1999年，张翠华作词，张洪亮谱曲，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又是一首非常苦的歌，来自于许志安20年之前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我知道现在各位听这首歌会感觉有一些讽刺，有一些唏嘘。我记得当时许志安、郑秀文在修成正果的时候，我还特地做一期节目，也特别感慨，说这一对欢喜冤家走了这么几十年，这么多个回合，现在终于可以步入下一个人生阶段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这样那样的新闻，那些新闻里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我们没有考证过，所以我不做任何的评论，只是想说，有一些情，如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可能才是最芬芳的，才是最香的。又想说到一首最近我常说的歌曲，就是那首陈歌辛老师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我一直说，我之所以那么喜欢那首真虐狗情歌，是因为在热恋当中的年轻男女说出再怎么样的海誓山盟都正常，但是如果老夫老妻，一如果能够像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当中的小娟小强那样子，还能够小男孩小女孩哎，这样的一个状态，又或者像是永远的微笑里唱的，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那才是我个人最向往的。眼前的所有轰轰烈烈，所有的欢愉，我们珍惜，但我们更期待可以把

把眼前的浓烈稀释那么一点点，给此后的人生，给此后可能平静平淡的人生。刚才这几首歌曲，他们所唱的苦是来自于不同的侧面，比如说刚才苏永康唱的爱一个人好难，可以说是爱情的小船很担心由于一阵妖风吹过说翻就翻，然后到刚才这首歌已然翻船已经无力回天，这两者你以为就是最惨的吗？太天真。好歹刚才两首歌的主角曾经上过船，曾经有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有些人从来都没有上过船，妹妹永远在船头，哥哥永远是在岸上，而且妹妹根本不知道这个哥哥的存在，纤夫也是另外一位哥哥，这才是最惨的。99年，易家扬填词，彭小博谱曲，陈小春唱的《没那种命》，对，我没那种命，他怎么可能会爱上我？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回到1999年。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屠岸中被押到刑场的那一天，渭水草滩人山人海。奇怪的是，当亮晃晃的特制短刀割下第一片肉时，屠岸中居然还在嘶声惨叫：“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几只一刀割到喉头，才沉重地呼噜了一声，了无声息。此后两日，万千国人眼看着这个赫赫县令从惨叫喘息变成了一跳一跳，变成了一抖一抖，又变成了难以觉察的一丝抽搐，却鸦雀无声。忍不住者竟跑到河边翻肠角度的呕吐，直到第二天太阳枕在了西山之巅，如血残阳照着那在晚风中摇曳的森森骨架，人们才梦游般的散去了。可是人们又迎头碰上了张贵在咸阳寺门的那张硕大的羊皮王书，官府吏员们打着风灯守在旁边，一遍又一遍地为人们高声念诵着：“禁绝媚上荒政令，秦王书告朝野，为政之本强国富民，为官之道勤政敬事，阿谀奉迎媚上荒政，上负国家，下负庶民，称为大奸大恶。今少梁县令屠岸中不思勤政报国，专精媚上，揣摩军心，猜度奇巧，歌功颂德，耕牛贺寿，发闻所未闻之邪术，孤大忠之名，行大奸之实，乃旷古罕见之奸佞也。恶习旦开，官风大坏，吏治不修，祸国殃民，法治大崩，国将不国。本王今书告朝野，秦法已修，颁行郡县。此后凡不遵法度，刻意媚上，一心奉迎而荒无政事者，杀无赦。秦王11年8月。人们听得感慨唏嘘，又惊诧莫名。古往今来，何曾有过君王不许臣下歌功颂德表忠心者？纵是三皇五帝，也还不是在芸芸众生的颂扬声中才有了接受禅让的资格。能做到不纵容臣下庶民歌功颂德，就已经是天子圣明了。如今这个秦王非但剐了这个临死还在喊万岁的县令，而且禁绝一切媚上奉迎歌功颂德，如何不令厚重淳朴的庶民们困惑？春秋战国以来，多少君王毁在了阿谀奉迎的奸佞手中？英明神武如霸主齐桓公者，不也是被易牙鼠雕两个割了生殖器的阉臣哄弄的不闻国事，最后竟困死深宫，连尸体上都生满了蛆虫，流风蛊惑，人们相信了，世人便喜颂歌声，以为那是巍巍泰山般屹立不倒的官道人道。可如今这个秦王却对这一套如此的深恶痛绝，他是个真圣人吗？人们想说几句

却又不敢，转而扪心自问，如此国王有何不好？只要守法，怕甚来？寡行残忍吧，可那寡的是昧上荒政的县令，又不是寡无辜百姓。仔细想想，国王无非是叫官员们看个心惊肉跳，从此永远绝了这害人之风。说到底，还是对老百姓有好处啊。想着想着，人们心里舒坦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也消失了。虽然还是不敢像以往那样忘情地高喊一嗓子万岁，但也是相互竖起大拇指，低声笑谈着，消融在炊烟袅袅的村庄，消融在灯火闪烁的街巷。一股凛冽的清风掠过，老秦人觉得天更蓝了，水更绿了。就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六国大军云集函谷关外，要猛攻秦国了。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之六，联军幕府春风得意。河外营寨连绵，六大片旌旗军帐满当当地塞实了40里山原。大约春秋开始，黄河以南的大片平原便叫做河外，黄河以北的山原便叫做河内。这片气势惊人的军营就扎在大河南岸虎牢山下的河外平原上。以兵家眼光看，这片大军营地极得地利之便，北临滔滔大河，东靠虎牢要塞，引河入梁的鸿沟恰恰从虎牢山东路南流，泗水则从南路北流入河，三水夹营，大军取水即是方便。鸿沟与大河的夹角地带是天下储粮最多的敖仓，大军粮秣路程仅仅只有30-50里。这便是山东六国的合纵大军。从六色军营的驻扎方位看，显示急需降心。虎牢山南路是火红色的魏国营寨，依山傍水进粮，占尽形胜险要，乃是全军的辎重枢纽位置。正当身为地主的魏军驻扎。东南的泗水东岸是草绿色的韩国营寨，背靠太师山，正在韩国边缘。北临大河的一片山原则是红蓝色的赵国营寨。过河北上200里便是赵国的上党地带，正占据着这里直通赵国的唯一渡口。泗水东面接近荥阳的山原上是紫色的齐国军营，位置正在韩齐官道的咽喉。东北接近广武的山原上是海蓝色的燕国军营，正在威烟官道的咽喉地带。虎牢山西路的虎牢关外是茫茫土黄色的楚国军营，既是直面函谷关的前敌位置，又是南下楚国淮北地区的最便捷所在。六大营寨各有便利，各得其所，没有一番折冲周旋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片浩大的军营里驻扎着六国联军48万，是战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性用兵规模。其中魏国精锐步骑8万，主将晋鄙；齐国步骑8万，主将田间；赵国步兵6万，主将肥义；韩国步骑5万，主将韩鹏；燕国步骑6万，主将子之；楚国兵力最多，15万大军，主将子兰。在这片茫茫军营的东边，接近敖仓处，还有一座小军营。这座军营
只驻扎着20000余人马，却是六色旌旗，六色甲胄，大军帐多，大道旗多，色彩斑斓，氛围热闹。这便是由六国丞相苏秦执掌的六国联军幕府。军营中央有一座砖木庭院，被百辆兵车围起的一个巨大圆门包围着。圆门口一面六色大道旗迎风舒卷，上书六国丞相苏五个大字。圆门内外200名长矛甲士列成一个肃杀的甬道，亮晃晃的长矛大戟一直延伸到庭院口。这便是六军司命的幕府。云门百步之外扎着红黄紫蓝四顶没有圆门的大帐，帐口也是各立一面大道旗，分别是魏公子信陵君、齐公子孟尝君、赵公子平原君、楚公子春申君。这片军营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出令统帅部，却是48万大军的灵魂所在，故而有幕府之名。幕府者，将军统辖三军之府属也。将军出战无长处，所到以幕帘为府属，故曰幕府或云幕府。究其实，幕府便是后世所谓将军总帐、司令部，或砖石庭院，或牛皮大帐，皆可为幕府，未必有固定法事。是当落日闲山，幕府庭院里已经亮起了10多盏纱灯，8名侍女正穿梭般的在院中摆布收拾。厚厚的猩红色地毡使得他们变成了无声忙碌的影子。这时妖玄常见的青烟大步匆匆地走了进来，看也不看侍女们一眼，进入幕府，径直掀帘进了后帐。所谓后帐，是幕府中用小门隔开的一个起居小寝室。此刻小寝室的军榻上蜷卧的是苏秦，那悠长均匀的鼾声显然是沉沉大睡者才能发出的。青烟稍一犹豫，轻轻拍着军榻靠背道：“大哥，天快黑了，该起来了。”鼾声突然停止，苏秦睁开了眼睛坐起来，伸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青烟递过一条汗巾，低声笑道：“大哥真是太乏力了，眼屎咸水都有了。”苏秦呵呵笑着擦去了眼屎口水道：“心松烦了，睡得一个眼屎咸水横流，解乏。”说着豁然站起：“你先去应酬，我冲个凉水便来。”在起居琐事上，苏秦从来不用仆人侍女，国君们赐给他的侍女都是专门挑选的侍奉能手，可他都一律婉言谢绝，实在推不掉就送给别人。他惯于自理，也善于自理，对伸手来衣张口来饭的那种贵胄生活即是厌烦，认定那种生活对心智是一种无形的消磨。此刻他脱光了身子，走到帐角，提起一桶冰水便从头顶猛浇下来，一阵寒凉骤然渗透了身心，顿时便清醒起来，用大布擦干身子，擦干长发，换上一套干爽的长袍，分外的惬意清爽。寻常时日，苏秦也不喜欢给头上压一顶高高玉冠，只要不是拜会国君，他总是布衣长袍散发披肩，最多是一根丝带束了灰白色的长发而已。此刻长发未干，他便布衣散发，悠游自在地走出了内帐，来到了大帐口。本想到外边走走，看看落日，可望着庭院中亮晃晃的长矛大戟，他顿时皱起了眉头。白副长，就假释撤到辕门之外。

日后原文内无需嘉宾护卫。两个百夫长异口同声，此乃军法，小军不敢擅动。谁的军法？回头我则会向青烟将军说明，撤出去。两个百夫长一举短剑，辕门之外列队护卫。毛戈甲士锵锵然退了出去，辕门内顿时清静宽敞了许多，仿佛一个别致的庭院。苏秦踱步庭院，远眺晚霞照耀下锦缎般灿烂的大河远山，心头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秦国失言，楚国愤怒，使眼看就要夭折的合纵骤然有了转机。当苏秦风尘仆仆地赶到郢都时，楚国朝野正在一片愤愤然的混乱之中。楚怀王大感屈辱，一连声地叫嚷要杀了张仪，可真到了决策关头，却莫名其妙地又软了。苏秦与屈原、春申君联络楚国新锐势力的30多名将军，一起觐见楚怀王。在苏秦的苦心说辞与屈原、春申君并一干将军的慷慨激愤中，楚怀王终于当场拍案，决意起兵。眼看国人汹汹，先锐拼命，郑袖不得不沉默了。老虎般的招居一反常态，连夜进宫向楚怀王痛彻责骂张仪与秦国，坚决自己的族侄子兰做楚军统帅，要一雪国仇家恨。满汉懵懂而又自以为聪明过人的楚怀王立即欣然赞同，当场向子兰颁赐了兵符印信。屈原与春申君大事不满，连夜邀苏秦共同进宫。谁知楚怀王振振有词，昭示封地的兵员最多，粮赋最多，子兰为帅，军兵粮秣不受掣肘有何不妥？再说昭氏与张仪有仇，他能不死力奋战？屈原奋击，隶属昭居祸国殃民，勾连张仪的劣迹，断言子兰为帅丧失辱国。楚怀王闻言大发雷霆，呵斥屈原拜言不及，灭楚志气。春申君立即顶上自荐为将，楚怀王只说了一句未战先乱，居心叵测，铁青着脸不再吭声。苏秦担心事情弄僵，楚怀王又再度反复，便婉言周旋，表示赞同楚怀王，提出春申君做监军特使。楚怀王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这才算勉强收场。谁知屈原怒气不息，对苏秦颇有辞色，连夜南下，以新军整训未了不成战力为由，将正在北上的8万新军调入屈氏封地驻扎。昭居大为不满，联络几个老贵族大臣请杀屈原，以解朝野之恨。楚怀王素来不懂军旅之事，根本不清楚少了新军又能如何，只是打定了主意要不偏不倚，对昭居打着哈哈不置可否，回头便下书另行调兵。这次苏秦对屈原的做法不以为然，说屈原是以小怨论大局。屈原愤激异常，拍案而起道，8万新军乃楚国精华，能叫子兰狗才挥霍新军之鲜血，真正的楚秦大战还在后头，8万新军不能交给奸邪之才。春申君只是沉重叹息，默默不语，苏秦也没有再和屈原认真计较，毕竟屈原是楚国新锐势力的灵魂，他那卓越的才华、喷薄的激情、犀利的见解与坚韧的心智，无不给楚国少壮人物以巨大的感召。虽然屈原贬官做了三闾大夫，可训练新军的实权仍然在手，实际影响力远远大于春申君。

更重要的是，屈原是楚国支持合纵最坚定的栋梁人物，苏秦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不发新军而与屈原对立。楚国一出兵，齐国不再犹豫，楚齐一动，魏赵燕韩大进踊跃，两个多月便完成了大军集结。遥望大军营帐，苏秦却总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秦国弱小时，山东六国多次合谋瓜分，可始终没有一次真正的行动。偏偏在秦国强大而成致命威胁之后，山东六国才真正的结盟合纵，成军攻秦。此中意味，只是叫人想到天意，想到冥冥之中谁也无法揣摩的那些神秘。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

0: 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九章，纵横出局。在六国君臣看来，那时没灭秦国，此时一战灭秦也不为太晚。说到底，六国都认定了可以一战必胜，一战灭秦，每个人都摆出了不容辩驳的数字。秦国差强20万新军，除了必须防守的要塞重地，能开上战场的充其量15、6万，48万对15、6万，几乎4倍于敌，焉能不胜？苏秦素来不安兵家，甚至连张仪那种对兵器军旅的好奇兴趣也没有。诞生于刀兵连绵的战国，哪个名士对军旅战争都会有些基本知识？苏秦了解秦国，也了解六国，自然不会像六国君臣那般信心十足。但是苏秦仍然认为，这场大仗至少也有60-70成胜算。兵力上，六国是绝对优势；将才上，秦国有司马错。楚国的子兰统帅48万大军，虽然差强人意，但有颇通兵法的信陵君相赞，当不会有大的失误。纵然如此，苏秦还是极力主张设置了六国幕府，为的就是叫通晓军旅战阵的四大公子起到轴心作用，弥补六国大将的平庸。令苏秦感慨的是，四大公子个个可以为将，偏偏个个都没有败将，却不约而同地被国王任命为阵前监军、监领、合纵特使，与苏秦共同组成了这座六国幕府。老丫丫，婉君好兴致，看日头落山了。春申君啊，苏秦回身笑道，你看这长河落日，军营连天，万家中旌旗茫茫，战马萧萧，当真令人感慨万千也。老丫丫要出第二个屈原了，我可是看不出啥个感慨来。春申君笑着笑着猛然压低了声音，哎呀，武安君，我总是放心不下了。何事啊？看着诙谐机智的春申君神秘兮兮的样子，苏秦不禁笑了。子兰为六国总帅，虾蟹肉了，硬壳一波群丸，哎呀，我看要叫信陵君做总帅

这一仗可是六国大命了。哈哈，虾蟹肉，好苗话。苏秦笑容一闪而逝。按照合纵盟约，出兵多他国一倍者为统帅，有何理由换将？哎呀，我是百思无忌，你是六国丞相，执掌幕府，不能想个妙策了。临阵换将，事关重大，晚间与信陵君一起会商，再做定夺。此时一阵马蹄如雨，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三骑不约而同地飞马而至，三人腾身下马，一色的斗篷高冠、软甲长剑，高声笑谈着联袂进入辕门。一阵阴风扑面而来，四大公子人中俊杰，当真军中一景也。苏秦遥遥拱手笑迎，平原君拱手笑道：晚军布衣散发统大军，才是天下一景也。哦呀呀，平原君一鸣惊人了，我如何想不出此等好说辞来。众人轰然一阵大笑，苏秦拱手道：诸位请进帐，今日尽兴。苏秦幕府没有降帅气息，将台令案，兵符印鉴，帐外巨将鼓，帐内将军墩，这些威势赫赫的物事通通没有。一圈六盏与人等高的硕大风灯，将大帐照得分外通明。厚厚的猩红色地毡上，六张长案排列成一个马蹄铁般的半圆，每张长案上都已经是鼎爵盆盘罗列，连同案旁三个酒桶与一个跪坐的侍女，每张大案都形成了一个单元。苏秦居中，信陵君、平原君居左，孟尝君、春申君居右。苏秦笑道：今日聚宴，皆由信陵君安排，由他先交代一番了。素来不苟言笑的信陵君神采飞扬，大手一挥道：无忌借地主之便，代为武安君筹谋，就近取材。今日是三国菜、三国酒、楚鱼、奇鸡、未麋鹿、赵酒、烟酒、兰陵酒，谁个另有所求，立时办来便是。春申君煞有介事的低头盯着满案顶盘，笑叫道：哦呀呀，满案真奇，我倒真想叫个秦苦菜来了。众人大笑，信陵君一拱手道：敢请武安君开席。所谓开席，便是打开席间最主要的十句，而后再咀嚼致辞，开宗明义。苏秦闻言笑道：信陵君办事总归有章有法。说着拿起手边两只精致的铜钩，伸入顶耳之下，将热气蒸腾的青铜顶盖勾起，再连铜钩一起置于侍女捧来的铜盘中，而后举起已经斟满的铜爵，环视座中一周，慨然笑道：合纵得遇四大公子，苏秦之幸也。蒙诸君鼎力相助，终得大军连营，久于巨隐，跌宕无定，今日一聚，终生难得。来，为联军攻秦旗开得胜，干此一决。联军攻秦旗开得胜，干。五绝相向，尽皆一饮而尽。苏秦笑道：诸君性情中人，今日但开怀畅饮，无得拘泥，其余路来。哎呀呀，且慢。春申君晶莹光洁的象牙筷点着铜盘中回亮肥大的烤鸡，惊讶地嚷嚷起来：孟尝君啊，我楚国鸡才鸽子般大，这齐国鸡如何这般大个？这能吃吗？楚国倒有何物是大个？孟尝君哈哈大笑道：你说的鸽子原是越鸡，齐国鸡原是鲁鸡。庄子说了，越鸡不能孵虎卵，而鲁鸡故能矣，说的就是越鸡小，鲁鸡大。越鸡吸收肉精，易于陶盆炖汤，鲁鸡肥大肉厚，易于铁架烧烤。
这烤整鸡可是我齐国名菜之首，保你肥嫩酥软香，大快朵颐，满嘴流油。来，象牙筷不行，猛食上手。哎，对了，孟尝君两手抓住两只鸡腿一撕，一口吞去了半只鸡大腿。春申君看得目瞪口呆，突然拍案：好丫丫，来劲了。丢掉象牙筷，上手大肆张口狼吞，几口下去，腮边流油，噎得喉头咯咯响。众人哄堂大笑，侍女使劲儿憋着笑意，连忙用打湿的汗巾沾拭他满脸的油渍。春申君抚摸着胸口喘息道：好丫丫，好噎好噎了。孟尝君笑得连连拍案：快，大哥葱，醉醉是消噎爽气。说着拿起铜盘中一颗肥白粗大的小葱，咯吱咯吱咬了下去。春申君如法炮制，一口下去却叫了起来：好丫丫，不爽也罢，辣死人了。哄笑声中，春申君也语道：好呀，其人如此吃相，大事不雅，诸位且看我楚国人如何吃鱼了。说着拿起象牙筷扎住了铜盘中一条金色小鱼。好呀，看好了，此乃云梦泽小金鱼，鲜嫩清香，偏是鱼刺奇多了。说话间，几条小金鱼已被象牙筷分成若干小段，一段入口。只见春申君文雅地闭着嘴唇，只是腮帮在微微蠕动，银丝般的鱼刺便从嘴角源源不断地流了出来。片刻之间，几条小鱼全部下肚。四个人都饶有兴致地瞅着春申君，及至鱼盘顷刻干净，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看着面前的鱼盘，却没有一个人敢下注。春申君乐得哈哈大笑：哎呀，如何，你那大个肥鸡可有这般风味了？少不得呀，我要为诸位操劳一番了。说着对几个侍女笑道：将岸上空盘都端到那张空岸上去了。又对自己身边的侍女吩咐道：你去提出鱼刺了。那名黄裙侍女飘然过去，一刀一块，玉碗纷飞，须臾之间接连剔出四盘鱼肉。各岸侍女捧回岸上，盘中正齐马放的精细肉丝丝毫不乱。咦，最年轻的平原君长长的惊叹一声：楚人如此吃法，天下还有鱼吗？哗的一声满帐大笑。苏秦悠然道：民生不同，南北各有专精，连体互补，便成天下了。武安君此言不敢苟同。平原君笑道：衣食住行出性情，可不能弄成了一锅肉粥。譬如赵胜生就的马肉烈酒，若是吃小鱼饮兰陵酒，只怕一筐鱼一车酒也没个劲道。好丫丫，平原君一顿几多马肉，几多烈酒了？看如何说法。草原与匈奴大战，一次战犯马肉五六斤，烈酒一皮囊。哎呀，一皮囊几多了？信陵君笑道：骑士皮囊五六斤上下。哎呦，都是赵酒吗？平原君大笑：若是楚酒，冰天雪地中能有满腔烈火。哎呀，好，赵酒一绝，干。众人轰然笑应，一齐大绝饮下。信陵君道：为了这赵酒，楚国还和赵国打过一仗，春申君可是知晓？春申君皱眉摇头：哎呀，大仗小仗不断，这酒仗可是不记得了。久闻信陵君精熟战士，说说。孟尝君兴致盎然：我如何也不知道，快说说。平原君扣着长案催促。信陵君悠然一笑：五十多年前，楚宣王会盟诸侯，赵国没参加，却献了100桶窖藏50年的上等好酒。

将民间淡酒换装进赵国酒桶，摆上了宴席。楚宣王极为喜欢烈酒，及至饮下，寡淡无味，怒声责问：“这是何国贡酒？”周秀丽惶恐万分地搬来酒桶，指着那个大大的赵字，说不出话来。楚宣王勃然大怒，认为赵国蔑视楚国，当即兴兵北上，只要赵酒500桶。赵景侯也发兵南下，针锋相对，偏偏就不给赵酒。孟尝君不禁拍案：“哦呵，这仗打得稀奇，后来如何？”“后来，在河外相持半月，谁也没讨得便宜，偃旗息鼓了。这便是旷古第一久战。”平原君深深吸了一口气，轻声道：“为100桶酒开战，匪夷所思也。”信陵君道：“亘古以来，有几战，真是为庶民设计打的？好生想想。”“哎呀，这楚国主酒吏，可是个小人，脸红。”“脸红何来？”“小人暗算君子，此乃千古常理也。”孟尝君笑道：“孔老夫子多受小人纠缠，临死前大呼：‘唯小人与女子为南阳也。’哎呀呀，谁道这是孔夫子临死前喊的，偏你看见了。”举座大笑一阵，又借着酒话题大饮了一阵。苏秦笑道：“信陵君是准备了歌舞的，要不要观赏一番？”平原君立即换口：“不要不要，再好也腻了。听说孟尝君、春申君善歌，两位唱来多好。”话音落点，举座齐声喊好。“谁先唱？”苏秦笑问。“孟尝君。”举座一起呼应。孟尝君就衣褴褛，额头冒着热汗道：“好，我便来。只是今日难得，我也唱支踏青野歌。”“好，我来操琴。”信陵君豁然起身，坐到了琴台前。“齐国海崩。”孟尝君话音落点，琴声叮咚破空。孟尝君用象牙柱在青铜鼎耳击打着节拍，陡然一阵激越的长吟：“东出大海西，大海苍茫，别我丽人渔舟飘荡，海国日出远我故乡，云遮明月星斗暗，水天无尽路长长，希望故土思我草房，念我丽人我独悲伤，忽闻丽人一朝去，魂归大海永流浪。”人们听得入神，肃静的竟忘了喊好喝彩。苏秦安然道：“愚人孙楚当真令人扼腕也。”信陵君笑道：“倒是没想到孟尝君有如此情怀。”孟尝君连连摇手道：“惭愧惭愧，我是跟一个门客学唱的，他把我唱得流泪了。”平原君揉揉眼睛道：“好了好了，一篇翻过，该春申君了。”“哎呀，我是公鸭嗓，可没孟尝君铁板大汉势头了。”春申君神秘地眨眨眼睛笑道：“我看呀，我用南楚土语唱一支，谁能听懂我唱的词儿，我就送他一样礼物。若举座听不懂，每人服一大白，如何？”苏秦一指周围的歌女、琴师与侍女：“那可得连他们也算进来。”“好呀，也行了，我看看他们。”春申君打量了一圈笑道：“他们也不行，我准赢。”平原君道：“你就唱吧，我正等服役大白。”春申君对女琴师笑道：“君吹尘风了。”女琴师点点头，拿起一只黑悠悠的埙吹了起来。埙音空灵飘渺，尘风委婉深沉，倒是正相得宜。春申君
咳嗽一声。

也用象牙块击打着节拍唱了起来。只见他面含微笑，一副情意绵绵的陶醉模样，口中却是咿呀啾啾，明明浓浓，仿佛舌头大了一般，忽而高亢沙哑，忽而婉转低沉，一时极为投入。戛然大住，春申君笑道：“二爷完了，听懂了吗？”众人瞠目结舌，骤然哄堂大笑，连连指点着春申君，笑得说不出话来。二丫丫，不行吧？春申君得意地笑着。这叫寸有所长，咀嚼了。突然间，叮的一声，编钟后一个女乐师走了出来，道：“小女听得懂。”好，曲作一片叫好，分外兴奋。春申君笑道：“二丫丫，你是楚人了？”女乐师道：“非也，小女薛国人。”二丫丫，春申君大致惊讶：“薛国人如何能懂了？真的假的？”女乐师轻声道：“小女虽不懂南主土语，但却通晓音律，人心相通，只要用心去听，自能听得懂。”春申君沉默了片刻：“姑娘能否唱到一遍？”女乐师点点头，陶埙再度飘出，柔曼的歌声弥漫开来。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抢提，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2: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哩，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论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全市70多个村社开展慈善助学活动，一陪公益夏令营点亮乡村孩子多彩假期。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种虾开捕。最后是乡村采风，江郎遇七夕，山盟见真情。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0: 金秋助学，爱心涌动。连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依托村级慈善工作站，把奖学助学暖流送到学子家门口，以慈善微光点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近日，爱在金秋慈善奖学2026年度石门镇达鹏村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活动现场，该村工作人员通报了2026年达鹏村中考、高考及研究生升学情况，并详细介绍村慈善基金运行、奖学金发放标准及获奖学子名单，共向村里9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7200元。即将进入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习的吴启领取了1000元奖学金，他打算先将这笔资金用于英语学习。吴启：
8: 首先很感谢就是村委还有乡亲们的这份支持。
0: 此次奖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达鹏村村民周一生的慷慨解囊。2024年，他一次性捐资10万元，专项用于村级慈善奖学。周一生：
9: 鼓励他们读好书，为祖国的建设，像经济发展啊、科技发展啊、国防强军啊，这些都是要自身有能量去做的，如果没有知识做不了，所以拿出一点做慈善。
0: 同日，长台镇金坛村迎来建村以来的首届奖学金发放仪式，该村向考入高中以及大学的8名学生发放共计4300元奖学金。江山中学学生黄新莹：
10: 本村授予我500块钱奖学金，我非常的高兴，所以我打算以后将这500块钱用在高一学习上。
0: 长台镇金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廷旺：
11: 我们这些善款都是经过这两年，我们这些村里面的、外面的乡贤以及我们本村的村民自动捐款捐来的。我们想接下去，我们再会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发动在外的乡贤，多多为我们这个慈善事业或者助学、助老、助医这方面多多助力。
0: 达鹏村金坛村开展慈善讲学，是我市爱在金秋慈善讲学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活动以村级慈善工作站为依托，打通基层助学最后一米，用爱心善举厚植乡村耕读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9个乡镇街道、70多个村社先后组织助学活动70多场次，发放助学金31万元，惠及各学段的学生300多人。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壮大村级慈善力量，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活动，持续营造重学向上、乐善好施氛围，以慈善微光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12: 随着江山队勇夺2026浙 BA 衢州赛区总冠军，加冕衢州王，全市的健身热情与篮球热度持续升温。8月17号，苏都镇第3届大湖山杯篮球赛正式开赛，来自各行政村以及企业联队的10支队伍、120名运动员参加。当晚7时，首场比赛在布头村、四都村、江北村、双溪村4个行政村的篮球场同步打响。记者在江北村篮球场看到，布头村队与商贸企业联队展开激烈对抗。开场后，布头村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默契配合与精准投篮，很快建立比分优势。经过4节鏖战，布头村队最终以66-57战胜对手，收获开门红。商贸企业联队球员陆南健：
13: 然后作为我们企业的话，还是充分感受到这个乡镇的这种温暖吧。然后作为我本人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些同事还是比较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次的话，能跟兄弟们一起好好享受比赛。
12: 四都村篮球场同样热火朝天，双溪村队与金山队的对决吸引众多村民前来观战。 场上球员奋力拼搏，场下加油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司都镇双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小忠，
11: 就是我们真诚筛选，发动我们整个村的家家户户去发掘这个打球爱好的这个年轻人。虽然我们技术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我们双溪村整个的精神面貌，非常好。
12: 据了解，本届大湖山杯篮球赛将持续至8月23号。司都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以村 BA 为载体，推动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健康发展，展现全镇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0: 近日，由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快乐成长一培联盟”公益夏令营在江山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开营。来自全市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齐聚一堂，开启为期2天1夜的多彩暑期之旅。本次夏令营整合工艺艺术培训、物具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设置丰富体验项目，以沉浸式体验推动美育与科普教育融合，传承本土物具传统文化。集体食宿、团队协作也锻炼了孩子们的独立自理能力与沟通意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据了解，今年暑期该系列公益夏令营分批次开展，覆盖全市8所乡村小学，共480名学生参与。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西陇人公司首网罗氏沼虾开捕。
7: 聚焦三农。
12: 8月15号，双塔街道丰族村西陇人罗氏沼虾养殖场热闹非凡。掀起丰收，虾满塘仓，开捕仪式再次举行。今年是浙江省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年试养罗氏沼虾，首网清水沼虾出水，养殖户和游客齐聚塘边，共同见证丰收时刻。活动现场，养殖技术人员围绕养殖环境、日常管护等方面，详细介绍沼虾品质管控措施。随着正式开捕指令发出，工作人员缓步下塘拉网捕捞，鲜活饱满的罗氏沼虾奋力跃出水面，水花四溅，首网鲜虾随即白灼上桌，供大家现场品鉴。浅水区童趣捞虾虾王争霸活动同步进行，10余名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参赛，现场气氛热烈。游客邓斌：
14: 氛围相当的好，大人孩子都特别支持这项活动啊，肉细嫩又活泼，新鲜度也100%的。这个清水煮口感更好一些，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火候掌握好了，蘸点这个蒜汁儿，味道更鲜美。
12: 活动结合市市场监管局你点我检便民行动同步进行，现场采集沼虾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王静：
15: 今天我们在清水沼虾开捕现场采集8份沼虾样品，开展恩诺沙星项目快检，全部样品均为阴性，恩诺沙星未超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把便民快检服务下沉一线，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12: 据介绍，浙江西陇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罗氏沼虾试养，基地养殖面积近200亩。8月试销上市后，市场反响良好，销售情况超出预期。公司深加工负责人朱东华：
16: 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现在目前先以用本地为主啊，那我们自己深加工也会用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养殖的范围啊，带动村民一起增收。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7: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8: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7: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8: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

0: 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郎玉妻兮，山盟见真情。
3: 乡村采风，
2: 8月19号，江郎玉妻兮，山盟见真情，踏踏同行甜蜜登高主题活动在江郎山举行，近500名情侣、夫妻、亲子和单身青年相约登山，度过一个别样浪漫的七夕。本次活动将传统七夕婚恋文化与江郎山登高运动相结合，沿途设置多处趣味互动打卡点，活动现场还举行集体颁证仪式，巍巍江郎山成为新人爱情的见证者。市民姜黄，
4: 然后在江郎山的这种见证下领证，还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浪漫的一个事情。拿到券可能打算买一些家庭用品啊、结婚用品吧。
2: 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5: 第二轮消费券我们从今天七夕节开始发放，一直到9月20号。那我们是给新人朋友们提供了200减100十张的这个结婚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黄金饰品、酒店住宿、餐饮还有家电等一些消费场景。
2: 登山途中，3种不同颜色的祈福丝带成为景区一道别样风景，粉色属于单身女性，蓝色属于单身男性，红色则属于情侣和亲子家庭。单身青年们凭借丝带颜色识别彼此，在互动游戏中增进了解，邂逅缘分。市民朱科宇。
6: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第一次的七夕节嘛，然后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如果之后回想起来的话，就会想起这次登山体验很有意义。
2: 据了解，本次活动沿途设置了反向程序默契挑战、拍立得留影脚、口型传情等互动打卡点，每个点位都排起长队。登天坪的七夕鹊桥背景墙前，参与者手持“我们登顶了，江郎山见证”等标语，把甜蜜定格在青山之间。是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心如。
5: 给登高就登江郎山这个品牌增添浪漫色彩，吸引年轻人过来，借着七夕的热度，让更多年轻人知晓咱们江山。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 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
2: 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修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 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

0: 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4: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离黑床有这么点，把黑床就埋了。
4: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4: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5: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6: 最早开始治沙。
4: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4: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4: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

0: 同比增长 28.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1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

0: 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气温27度至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连续视频调度有关视线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果断行动筑牢防汛防台风防线。
1: 台风沙德尔今天将正面登陆我省，浙江省发出今年第3号指挥长令，省防指昨晚8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2: 全省各地水利工程加强预泄预排，沿海地区严防海水倒灌风险。
1: 浙江急救侠模式走向国际舞台，中国浙江红十字会勇夺首届急救世界杯冠军。
2: 浙江今年绿电交易已过81度，跨省购绿成为新风尚。
1: 国内外新闻：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我国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救援力量驰援吉隆灾区。
1: 韩国法院正式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来势汹汹向我省沿海逼近。从26号下午到27号上午，省委书记王浩连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就进一步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调度。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沙德尔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并逐一连线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及永嘉、平阳、仙居、青田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具体督导各地防台风工作。王浩强调，要把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土壤已经饱和，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必须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做到思想更重视、准备更充分、举措更硬实、工作面更宽、力量投入更大，以严谨细致的作风、坚决果断的行动，把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始终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做好人员转移安置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要盯紧盯牢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加大山洪沟高陡边坡、切坡建防、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等重点区域的风险隐患滚动排查力度，坚决果断做好扩面转移，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全部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密切关注江河湖库高水位运行风险， 严格落实并库限序、险库放空措施，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湖库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坚守岗位，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周密做好突发险情应对预案。各地要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于早上和傍晚两次前往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抢抓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对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已经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再落实，齐心协力打好防台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防御工作已到关键时刻，要严防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和涉海风险，对风险区和隐患点进行再排查、再确认，加强水库、山塘等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及时扩面做好人员转移，进一步加强安置管理、暖心服务，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根据雨情、水情预报情况，坚持全省一盘棋，综合运用拦、分、蓄、制、排手段，精准调度水库河网，确保河湖安澜。要严格按照响应级别落实工作举措，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动员广大群众非必要不外出，坚决果断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进一步配齐配强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对现有储备情况进行再检查，确保出现险情第一时间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要全时段、全链条高效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动态研判台风走势和风险情况，科学调度落实防御措施，及时协调解决基层困难和突发情况。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工作纪律，严格值班值守，逐级下沉到位，做到每一级都有人指挥，每一个风险点都有人盯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张振峰、姚高原、王昭出席。省气象局、省防指办、省水利厅等汇报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傍晚的会商调度会议还视频连线了台州、温州、丽水与玉环、温岭、黄岩、乐清、苍南、文成、青田、景宁等社区市和县市区。
2: 浙江省昨天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具体要求，坚决守住三条底线，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现命令如下：一、高效运行指挥体系，各地要把防御台风沙德尔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迅速进入决战状态。要进一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防止要迅速激活1833指挥体系，全天候实体化高

0: 高效运转，确保指挥有力、调度有序、不打乱仗。二、加密加频预报预警，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等变化，动态发布预报信息，加强短临突发天气预报，提高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等沿海市和丽水、金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请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统筹运用拦、分、蓄、制排措施，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超汛限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加强对并险水库山塘的巡查值守，逐一落实放空措施，坚决避免垮坝溃堤，守牢安全底线。四、全面细致排查风险隐患，沿海地区要严格落实全域清海五个全部要求，确保船进港人上岸，各地要全面排查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等风险区，以及开荒垦殖的茶山竹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严密防范多轮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桥梁、地铁、隧道、下穿式立交、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防止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一旦风情雨情达到设定阈值，以县为单位，相机果断采取捂停措施，绝不能打折扣。五、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各地要刚性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激活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发挥好乡镇村社干部一线指挥官作用，遇到突发情况当机立断，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抢抓白天关键窗口期，完成高风险及吃不准区域人员全面扩面转移，特别是温州、台州、丽水和金华南部地区要进行再排查再确认，要强化滨海景区安全管控，做好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风险最终解除后才能安全有序返回。六、全面动员让社会面紧起来，各地要组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加强权威发声，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在台风登陆前后减少外出，有效避险，加强舆论引导管控，坚决打击造谣传谣行为。七、抓紧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各地要对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进行再检查、再确认、再补充，确保物资及时到位，统筹调度省市县三级综合救援、专业救援、社会救援三支队伍，确保关键时刻能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早6点起，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部近海，距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正值天文大潮期，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经会商研判，昨晚8点，省防指决定于将台风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全面落实五个更要求，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省水利厅昨晚8点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强化值班值守，加密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抓好水库、山塘、海塘等水利工程安全管理，突出做好山洪灾害防御，落实叫应叫醒机制，以顶格标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坚决守住三条底线。
0: 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我省靠近，由于其强降雨落区与前期多雨区重叠，需重点关注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昨天下午，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到今晚八点，温州市瓯海区、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台州市路桥区、温岭市、丽水市、庆元县等三个市、十个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洞头区、永嘉县、龙岗市、台州市椒江区、黄岩区、三门县、仙居县、临海市、玉环市、丽水市、青田县、景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等三市十四县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决定于昨晚九点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7点15分中心位于温岭市南部近海，正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最大可能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时呢为12至14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么有关台风最新的消息，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记者小蔡。小蔡，早上好。
3: 金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经过一夜的移动，有哪些动态的变化？目前沙德尔的位置在哪里？
3: 没错，现在沙德尔呢已经来到了台州温岭的近海。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沙德尔的云系非常的庞大，覆盖了整个东海，台风眼依旧是不清楚的。西侧的云系呢已经来到了覆盖了这个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这样一带哈。那一夜过去呢，沙德尔主要有三个动态。第一个是这一夜沙德尔的路径是向西走的，有向西偏南走的，甚至有一段向西偏北走，但总的来说呢还是以西偏南的这样一个趋势，移动速度较昨天稍微加快了一些，将要登陆温台沿海，穿过丽水之后进入到福建。那第二个变化呢，是从昨天下午的2点的强度呢是由台风级再次升级到了强台风级，那一直呢目前是保持到现在，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依旧是14级。那第三个动态呢是路径预报基本锁定了温州、台州，目前来看呢如果是登陆在台州的温岭玉环一侧的话，很快可能就要登陆了，那如果登陆的是温州市区、瑞安、平阳一带的话，可能会再稍推迟一些。如果最终沙德尔登陆我省，它将是今年第三个登陆我省的台风。上一次我省一年出现三个登陆台风还是2004年。近月，
2: 那其实沙德尔已经开始影响了我省东南沿海，那请小蔡介绍一下目前这个风雨实况如何，以及给大家预报一下接下来可能的情况。
3: 从雷达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台风西侧有多条的螺旋雨带，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陆陆续续的影响到我省了，出现断断续续的阵性降雨哈。那目前来看呢，省内的风的影响会比雨大，宁波、台州沿海局地的阵风达到了12到14级，最大监测到的是路桥白果站这个站点达到了48米每秒，也就是15级的这样的一个等级。但是需要高度注意的是啊，沙德尔的结构不对称，水汽最充足的区域呢是在它的南侧，目前这块云团还是在海上，意味着登陆后啊将甩向陆地，带来强降雨，可以说最核心的雨啊目前马上就要来袭了。沙德尔对我省的影响呢主要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是暴雨、强风，第三个是风雨潮三碰头。首先来说到的是暴雨，强降雨影响时段主要是在今天，预计东南沿海和浙南地区应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丽水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呢今天是应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再来说到的是强风，浙江的北部沿海海面今天早晨到上午的阵风是10到13级， 下午到傍晚减弱至8到10级。浙江的中南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阵风是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浙中南内陆今天阵风是8到10级，局部10到12级。浙北内陆阵风是7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0到11级。最后来说到风雨潮三碰头，这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的时间同一海区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特别需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早高峰时段哈，台风登陆的时间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海水的潮位，预计今天上午台州的三门、温岭、椒江、陆桥、玉环、温州的陆城、乐清等两市七县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比较高。好，那以上呢是我了解到的最新天气情况。新月，
2: 好的，感谢小蔡的介绍。
0: 继续关注，台风沙德尔逼近，省防止继续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全省防御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又有哪些防御的重点？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全省防御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非常你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我也是从省防局了解到啊，昨天以来呢，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呢是主要在四个方面加强了巡查巡检，分别是海上渔船进港情况的再排查、山洪地灾管控情况、水库河网情况和力量物资装备准备情况。那么目前啊，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呢是全部进入了避风港，船员和养殖人员全部上岸，做到了海上无人无船无海上活动。同时呢，是组织了4000多名群测群防员对7000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风险防范区开展巡查19000多次，组织了地质队员进驻73个县市区，协助指导地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同时还整改了山洪沟口、狭窄泄洪河道、跨沟路基、沟道淤堵、盖板桥涵、堰坝等重点区域隐患1000多处，清除了泄洪障碍物。全省平原河网是累计排水了4.37亿方，大中型水库啊淤泄4.56亿方。目前呢是全省统筹落实了4000多支救援队伍，储备了应急生活包、冲锋舟、排水泵等常用防汛防台物资2000多万件，其中在温州、台州、丽水等重点地区是前置了104万件。
0: 那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逐步逼近，接下来我们的防御重点又有哪些呢？
4: 那么台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会直接影响我省的沿海地区。那么登陆后呢，可能会向西深入内陆，部分地区啊灾害叠加风险高的。那防汛防台风险呢还是比较严峻复杂。那这次台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典型的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叠加，破坏力比较大。那今天的早高潮啊，依旧是防风暴潮的关键，再叠加风暴潮增水，对我省海棠码头这些沿海设施呢是冲击力很强的。台州、温州、宁波、舟山会容易出现海水的倒灌、堤岸漫水、低洼地区积水等。另外呢，上次的台风白海豚和残留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啊，还会导致山体的水分高，叠加本次台风的降雨，那极有可能会引发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也要非常重视。那么在这里啊，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还对大家有一些提醒。
5: 据气象预报，这次台风呢仍然可能会给我省带来强降雨，甚至达到特大暴雨。各地的特别山区的小绿山洪、泥石流，甚至山体滑坡、道路塌方，这个风险会叠加。所以提醒大家，少在临水临崖的地方啊，特别是低洼地这些地方减少逗留，确保自身的安全。同时呢，随着各地啊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可能会上一些五停的硬措施、道路管控的硬措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提醒沿海的低洼地区的要加强巡查，同时一旦发生积水，能够及时关闭电源、燃气，确保不发生意外。
0: 谢谢胡总工的提醒，也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我们持续关注。
2: 再来关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昨晚今晨温州市洞头区狂风肆虐，那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连线浙江之声的记者姚欣。姚欣，早上好。
6: 丁月你好。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洞头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6: 好的，那么目前呢，洞头的风很大，雨也已经开始大起来。从昨晚6点开始呢，洞头是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那么昨天晚上10点多，我在室外采访的时候呢，已经感受到进入10级风阵的威力，人走在路上呢会有一些站不稳。那受台风影响呢，昨天夜里水的风力从8到10级增强到11到13级，今天呢继续增强到12到14级， 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呢，可以达到16级以上。那雨量方面呢，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的早些时候呢，都只是下了一些雨滴。那目前开始呢，雨量开始增大，而且下得密集起来，雨呢是被风吹得横着飘。那么根据预报呢，今天洞口呢是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是有特大暴雨，所以需要注意防范。
2: 嗯，面对如此严峻的台风考验，那么洞头当地目前的防御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从昨晚开始呢，洞头就已经发布了通告，实施全区社会面全面静下来，彻底停下来，全员防起来，并且同步在全区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五停的实施范围，全区的工贸企业一律停工，除抢险救援的车辆以外呢，全区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公交班线也全部停运，网约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的试停停运，辖区跨海大桥、330国道等试停采取分桥分道措施，全区的农贸市场以及娱乐场所、网吧、体育健身等人员密集场所呢全部停止营业，快递呢也暂停服务。那么除了保供的超市以外呢，商超及副食品店、餐饮企业、外卖呢也是从昨晚9点开始了停止的经营。那么风雨来袭，安全第一，那么也邀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做好居家避险，非必要不外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姚欣的连线。
0: 再来把视角转向温岭，台州温岭全线布防备战台风。目前呢，已经有55支抢险队伍及1000多名的抢修队员就位，245个避灾安置点开放，沿海重点区域也已经加固沙袋，全力应对台风与大潮叠加的影响。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婷婷你好，你现在的具体位置以及当地的情况，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7: 好的，飞扬，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岭。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阵风明显，狂风伴着阵雨，风声尖锐，有不间断的哨音。那么人在户外得使劲才能站稳。那么昨天晚上，温岭市石塘镇的金沙村海面风浪渐起，村两委的干部与党员志愿者组成的防台攻坚小分队，沿着金沙滩沿线商铺紧张作业，搬运沙袋，加装防护木板，搬离户外设备，一遍遍地叮嘱商户做好最后的加固。那么目前呢，温岭全市近万名市政村三级防汛责任人已经全部到位，转移人员10万人，55支市政队伍2200多人，450多台套的装备全面编组完毕，8支社会应急救援队伍，150多台挖机前置到各镇街，55支电力应急抢险队伍，1200多名抢险队员和173辆抢险车时刻待命，排水泵、发电机、应急灯、无人机、麻袋等抢险救援物资已经全部落实到位，245个避灾安置点开放，全力应对台风与大潮汛叠加的影响。主持人，温岭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谢谢婷婷的连线报道，我们持续关注这次台风沙德尔更多的前方情况。
1: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2: 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我省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快降低河网水库水位，尽可能腾出库容，降低流域洪水风险，同时紧盯海塘安全，应对海水倒灌风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8: 根据预报，受沙德尔影响，温州、台州、丽水、宁波等地有强降雨。连日来，多地对水闸水库开展预泄预排，提前腾出库容。在温州乐清白石水库，泄洪闸保持开启状态，发电机组保持满负荷运转，水流同步从溢洪道、发电尾水渠道奔腾而出。白石水库管理所所长钱小晶说，
9: 当前水位已降至汛期水位下，按照调度令保持34。
10: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1: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1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7: 反映民生，
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全市多所学校提质换新迎开学。黄晓斌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江山民警医生联手救人，获救群众千里送锦旗致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8: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为给广大师生营造更加舒适优质的教学和生活环境，我市利用暑期施工黄金期，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开学在即，各校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走进江山实验小学，崭新的运动场令人眼前一亮，平整宽阔的塑胶跑道已铺设完工，白色分道标识清晰醒目。相较于以往硬化破损的旧跑道，新铺设的塑胶面层整体性强，弹性适宜。运动场还科学划分功能区域，新增标准化篮球场、体操训练区、体能拓展训练区等。针对足球场地不足的问题，学校还在校园里新增一处笼式足球训练场，满足日常教学和课余活动需求，让有限空间发挥最大价值。江山实验小学后勤保卫中心主任王勇：
19: 我们学校的运动场地就有了这个田径加球类加体操加体能拓展这种四位一体的升级，那么使我们的学校的这个体育活动呢，这个菜单更加的丰富，那学生呢参加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形式也就更加多样，更加有趣了。
18: 运动环境全面升级的同时，师生的就餐环境也实现了提质换新。走进滨江高中食堂，记者看到改造后的食堂就餐大厅宽敞明亮，全新定制的餐桌椅有序排列，整体就餐氛围整洁温馨。 后厨设备完成智能化升级，全自动切菜机、智能绞肉机、高温消毒等现代化厨具全部就位，全覆盖监控系统，实现食品加工全流程可视化。据了解，滨江高中原有食堂自2006年投用以来，设施设备与功能布局已难以满足当前校园食堂的运营标准，成就破损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市投入近1000万元，启动该校食堂全方位提质改造工程。滨江高中副校长王丽华：
17: 我们利用暑期这个加班加点赶工，那么目前已全部完成施工与设施设备的这个调试，可以正常投入使用了。后续我们学校将持续优化食堂运营管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各项制度。
18: 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统筹推进15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共20个校园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约2370万元。通过精准施策、按需提质，持续优化校园办学环境，夯实教育硬件基础，让广大学生在更安全、更舒适、更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安心学习、快乐成长，全力赋能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11: 江商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26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主基调不动摇，以输配电产业为龙头，全力以赴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做大做强，为江山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郑辉、刘芳华参加。黄晓斌一行先后走访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铜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源光电器，黄晓斌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研发、市场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紧盯行业前沿技术，持续加大科创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在铜景储能，黄晓斌听取了企业储能产品开发情况介绍，鼓励企业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加快产品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应用场景。随后，黄晓斌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我市储能产业和输配电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企业家代表发言后，黄晓斌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产业，是江山的龙头产业，也是江山工业的根基所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把这一产业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领域，久久为功，精准发力，要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究，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借助专业机构力量，进一步明晰未来发展路径，为科学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要深化与全国头部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高标准谋划建设产业创新研究院，集聚高端科创资源，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在江山落地转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持续壮大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明确重点培育方向，着力做大产业规模，不断练强产业肌肉，巩固和扩大江山输配电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要围绕输配电上下游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充分发挥江山企业家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补链、强链、严链，加快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条。要积极开拓本地应用场景，支持本地优质产品先行先试，同时多途径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市场应用带动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加强全市干部对新兴产业知识的学习培训，不断提升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形成全市上下懂产业、抓产业、促产业的浓厚氛围。
18: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8月25号，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楚英国率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林楠、我市领导苏清华等参加。调研组首先来到江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该项目总投资82.6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是江山历史上单体投资金额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节能力。调研组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施工进度及建成后的综合效益等情况， 鼓励企业做好项目投资统计工作，真实反映项目进展，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支撑。随后，调研组前往浙江奥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营热熔胶粘接材料，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销售额达2.2亿元，新扩建项目正加速推进。调研组走进公司新建项目现场和研发中心，与企业负责人交流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

0: 强队伍优化服务，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统计保障。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8月25号，为期3天的江山市2026年求职能力实训营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开营，30余名应届毕业生、失业青年等人参加。本次实训着力补齐青年求职短板，强化职场实战能力，助力求职青年实现高质量就业。作为贯彻人社部求职能力实训揭榜领题试点工作的一项举措，本次实训营紧扣引领青年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就业任务，除开设职业指导规划、简历制作与设计、面试技巧讲解等常规课程外，新增我市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介绍课程，设置路演、双选会、重点企业参访等环节，帮助学员深入了解我市产业生态，提升留江就业意愿。此外，今年实训营还引入 AI 元素，通过 AI 智能辅助功能，帮助参训学员进行简历制作、岗位匹配、面试模拟，让实训营更贴合数字化求职新形势。
0: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祝硕雷报道。近日，以技赋能促增收，匠心筑梦促共富，江山市来料加工技能比武大赛在市体育局开赛。来自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00名来料加工能手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赛由市妇联主办，设毛线手套加工、丝花制作、足球缝合、红灯笼组装、卷花环制作5个竞赛项目。选手们争分夺秒，你追我赶，很快便完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成品，充分展现出巾帼能手们过硬的技艺和勤劳创富的精神风貌。来料加工是带动群众居家就业、灵活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惠民产业，也是我市激活巾帼力量、夯实共富根基的重要抓手。为推动来料加工产业发展，市妇联出台了来料加工培训比赛奖补政策。去年以来，全市共举办培训比赛超过40场。
1: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2.5%、99.9%、8.8%、20.5%。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82.2%、61.6%、11.1%。
0: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宋超报道。8月21号，一面来自四川的锦旗送到浙江省第一监狱民警陆志峰手中。就在8月14号，正在福建莆田休假的他和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在狂风大浪中拼尽全力救回了2名溺水者。8月21号上午，来自四川的周先生一家将一面锦旗和一封毛笔手写的感谢信送到陆志峰手中。信中写道，感谢他奋不顾身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回岸边。这份感激源自8月14号的一场生死营救。当天下午4时许，在海边游玩的陆志峰听到妻子呼喊有人溺水，当时有2人溺水，陆志峰立即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径直游向情况更危急的较远溺水者陆志峰。

0: 到他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没有，他没有力气了，然后游泳圈也抓不住。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他的头。
1: 风急浪高，叠加退潮时海水往外拉的拉力，救援异常艰难。陆志峰，
0: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然后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1: 江山市人民医院医生明汉桥，
2: 其实那个小伙子就是他站得住，他站不住了，他已经我拉的全身都是软的。他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其实他眼中就看着看。

0: 老婆孩子跟我们就一个性质，就有就是他那次确实很危险，差点上不来，我们心里也清楚。
1: 同一时间，蔡姓游客救回另一名溺水者，上岸后明汉桥和同行医护朋友迅速实施急救，两名溺水者体征逐渐平稳。陆志峰今年47岁，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曾在江山人民医院工作。2009年考公进入浙江省第一监狱。他平时热爱运动，乐于助人，先后荣立3等功2次，多次获评监狱优秀公务员。确认被救者无碍后，一行人悄然离开。被救者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他们的身份。陆志峰：
2: 我们也不需要感谢吧，就是但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就是我们救上来的人自己内心也很高兴。我们是党员也是民警，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在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救他。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江山拉。

0: 福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2: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3: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4: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3: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5: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3: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 救命，
3: 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0: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6: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7: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